0: 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8:04，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继续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3: 思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早起的一天，早高峰呢还在正式进行，昆明多条高速二环主城区主干道呢车流开始攀升了，多个路段都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局面。高速方面，昆区昆玉昆石这些高速呢多处呢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全线多个节点出现了拥堵，昆玉高速的广卫立交周边呢通行开始出现了滞缓的状态。二环及立交片区的话压力是非常突出的，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二环西路的北向南拥堵明显，二环南路、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及杭瑞绕行二环 B 线的车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另外金井路、康悦巷、昆华路、昆州路、关南大道这些城区的话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也要提醒各位车友早高峰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礼让，平稳出行。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好的，感谢舒平。
11: 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5月4号16: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昨天下午，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据通报，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重新上涨，预计每吨上调油价38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升上升0.29元到0.34元。省内方面的消息，截至3月末，云南省已经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5.15亿元，覆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大理、宝山6个州市。云南省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06.14亿元，较年初增加221.16亿元，同比增长11.58%。5月，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将举办8场省级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行业加综合等多种模式，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新的降雨天气过程呢已经是蓄势待发，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了解去吧。永熙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五月上旬啊，我省晴朗时段明显偏少，晴好间隙短暂。那今天晚上到八号，受北方冷空气南下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共同影响，我省又将迎来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冷暖气流激烈符合交汇，为强对流天气创造了有利条件。省内中东部和南部将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暴雨，同时啊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怒江、大荔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降雨范围自东向西逐步展开，气温回落。立夏节气过后啊，我省降雨呈现局地性强、短时雨量大、对流活动频发的特点，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涝及地质灾害，适时的增添衣物，防雨保暖。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晴，20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晴，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1到26度；官渡古镇晴，14到25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2到17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晴，14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5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0到23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6: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节目一开始还是关注资讯，来聊聊健康话题。
0: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减肥再次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不少人在减肥过程当中啊，有个困惑，就是吃的不多，但是怎么减不下来呢？这当中啊，有不少人是因为胰岛素抵抗所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7: 胰岛素是人体胰腺分泌的关键激素，负责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功能维持血糖稳定。而胰岛素抵抗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导致血糖升高，胰腺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形成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的恶性循环。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长期会引发腹型肥胖、血脂异常、血压升高、疲劳乏力、皮肤暗沉等问题。
8: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因素，一般会在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儿童呀、青少年，这种抵抗发现的时候，我们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我们

0: 部分的胰岛素抵抗还是属于那种属于后天的生活方式不良这种导致的，往往是由于脂肪的这种过度的堆积或者是异味的沉积，引起人体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最后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1: 专家提示，胰岛素抵抗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是有一些身体的指标提示有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要提高警惕。
0: 比如说男性的腰围大约等于90厘米，女性大约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是肥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皮肤的改变，那这个皮肤改变呢，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腋下呀或者颈后，它会有一些这个色素的沉着，那这个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2: 胰岛素抵抗呢，常见于二型糖尿病、多卵巢综合征以及体重超标和肥胖的患者。它并非单纯引起血糖的问题，而是可能导致全身性的代谢紊乱。近年来，我国代谢疾病呈现年轻化高发态势，根源之一呢是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胰岛素抵抗。不过，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也不必过度忧虑，早期的胰岛素抵抗是可以控制并逆转的，越早干预，逆转的概率越高。一起来了解。
1: 专家表示，胰岛素抵抗会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异位脂肪沉积，从而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胰岛素抵抗加剧，又进一步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让体重越来越难下降，代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的发生。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本身是好多这种代谢疾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机制，所以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那就会出现什么咱们说的三高啊，甚至有冠心病、高尿酸、糖尿病这些问题。
3: 根源是因为大量的脂肪细胞导致了这种胰岛素的不敏感，因为胰岛素在脂肪上作用呢，它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根源上还是减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辅助的胰岛素的增敏剂也是可以配合。但那个只是辅助的手段，根源还是要有效的持久的减重，另外要增肌，肌肉是胰岛素更为敏感的一个组织器官。
1: 专家提示，改善胰岛素抵抗需要从生活方式上进行调整，要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高糖高脂食物的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新鲜蔬果，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同时要坚持规律运动和作息。对于通过生活方式调整难以改善体重超标严重的人群，要在专业医生的评估下进行辅助干预。
4: 近年来呢，首饰产品是日益的多样化，同时啊，儿童误吞首饰配件等安全事件是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行业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首饰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我国首饰的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提升。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我们共同来了解。
5: 首饰的定义是供人佩戴的饰物，按照佩戴对象的不同，分为成人首饰和儿童首饰。
6: 首饰不仅包括我们这些常规的戒指、项链这些，还有包括发饰、发箍，还有脚链，都在首饰的范围内。
5: 在现行的相关标准基础上，新国标增加了机械和物理安全要求。比如成人首饰的边棱尖角处应光滑，无毛刺，不扎不刮，儿童的生理特征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对于机械和物理安全，新国标专门针对儿童实施伤害风险分级防控。
6: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行为表现，然后分了三个组别，就是36个月以下，还有36个月及以上至96个月以下，第三个就是96个月及以上，三个组别。
5: 新国标根据不同年龄组别，对小零件锐利边缘、锐利尖端、危险磁体、链绳逃脱性能、纽扣电池等关键指标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防范儿童因啃咬、抓扯、缠绕等引发的窒息、划伤及勒紧风险。
7: 这些仪器都是测试饰品物理性能的尤其咱们新国标对儿童首饰有一些新的要求尤其这件呢是测试小零件的，如果它全部浸没，新国标对36个月以下儿童是不建议佩戴儿童饰品的。
5: 新国标明确，为36个月以下儿童制造或佩戴的儿童首饰及其可拆卸部件上不应存在功能性危险锐利边缘和功能性危险锐利尖端。
7: 儿童如果戴链状饰品的时候，有一个测试拉力的一个项目来测试它的这个逃脱性能，如果太紧的话，这儿童佩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0: 早个风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儿组合。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再不学习就老了。
0: 再不疯狂就老了。超级无敌陶翠陶喜爱者说，他就是要去想去学各种运动，但真的很懒，每次都是想想并没有付诸行动。
1: 我也觉得其实大家都是想的这个过程，想学的技能很多但是都没有实现。我突然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学了个什么东西吗？
0: 什么东西？
1: 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太爱学，我去学同声翻译啊！我报了一个课外的，而且价格很贵。
0: 很神奇，你为什么想要去学同声翻译？
1: 因为那会儿好像我是看了一个那种央视的报道，我觉得同声翻译好牛啊，
0: 好酷啊。
1: 然后我又不是什么英语专业的，我一个学新闻的人，然后就报了个同声那个传译的那个兴趣班，而它是那种专业的班，然后对英语要求非常高。
0: 有用吗？
1: 我上了一个学期我就退课了，我觉得我英语底子太差了。
0: 对，我觉得同声传译未来会还是被败给 AI 吧。
1: 哦，也是，
0: 是吧？
1: 会更 AI, 对
0: 对，现在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厉害。好，呱呱哇哇，他说想去攀岩，但是很怕摔。没关系，你去那个攀岩馆，我有去攀岩馆实地采访了解过
1: 啊。怎么样？
0: 它的安全各方面都是挂着安全绳，肯定不会摔你。教练都很专业，你报他的课，他教你怎么攀，怎么攀 ，OK 的。
1: 哎，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也会去攀岩馆。
0: 对对对，小朋友也，你可以和家里小朋友一起去啊，你们一大一小是吧？
1: 对。好，千奇百怪的张小鼠他说滑雪、羽毛球、板绘、潜水、摄影
0: 啊，
1: 都想学。
0: 你看看小胡304，他想学拍摄剪辑。他说：“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懒惰，是其一，其次没有审美。你不没关系，你上专业的课，他们会教你怎么搞那个构图各方面。”
1: 哎，但是他们跟我讲，就是拍摄是一个基础，但是其实剪辑它可以把废片剪成大片，
0: 就更厉害。
1: 对，有特效这些
0: 啊。
1: 小兔子说：“我非常想学滑雪，但是我运动神经嘛，一言难尽
0: 啊。”
1: 他说：“双板入门一个小时，单板入门一两天。
0: 我对，就是对于初级入门来说，其实不是很难。你就是你不是要滑成那个艾琳的那个样子是吧？你就是简单的自己滑一滑，其实没问题的。你到冬天的时候，你也不用走远，你就去那个去惠泽。
1: 我就是去
0: 那个住在那个大海草
1: 草山
0: 啊，是不是？”但是滑了以后呢，你就要担心自己深深的爱上它，因为如果爱上它之后，他们说滑雪是白色鸦片，那个花费，那个
1: 简直
0: 是
1: 装备党。
0: 小唐就曾经想到过，他想去买一个单板，他就深深爱上，当然后来是被自己的收入和那个单板价格劝退。我说你要滑，你去租一个就好了，你不一定就好的那个单板多少万，我说没有必要。
1: 我有个朋友就是每年去新疆阿勒泰，就是全套装备，当然人家是会滑，像我那会儿第一次去那个大海草山嘛，我很奇怪，我重心不稳，我站了就摔，但是我老公是站上去就自然就滑下去了
0: 啊。
1: 然后小朋友也是，他的核心和重心就很稳，他踩到板上就可以滑，我就不懂为什么我那天摔了3个小时。
0: 所以你这样，
1: 而且我还没请教练，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对滑雪祛魅了。
0: 你这种情况，你其实没有必要去惠泽，
1: 为什么？
0: 你就去那个成功还是哪里那个
1: 融创，
0: 对，融创水世那个，对，你去那个冰上世界，你室内搞一搞就可以了。
1: 后来我去了融创，我自己买门票去，我还是站不起来。
0: 那怎么办？
1: 我一直站不起来，
0: 无招
1: 了，我就踩上那个板，我就站不起来。
0: 那挺好的，你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想，我省钱了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如果你也有那种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行动去学的项目、
1: 技能、
0: 技能可以和我们共同交互一下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

0: 子呢，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8: 啊，不会吧？
19: 真的假的？
18: 我看这早该改了。
19: 看啊，
17: 就是啊，
19: 我看啊。
14: 大家来说。
6: 大家来说，今天啊，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智商税。这回要说的是前不久华丽丽塌房的热门快消品——椰子水。
2: 这两年有迷上喝椰子水的吗？真的太火了！一到夏天，不少人都成箱的往家里边搬啊。有的小伙伴跟着拿它当水喝。我这两年也是觉得它挺健康的，而且我确实不爱喝没味儿的水啊，就隔三差五往家里边搬。结果谁真想啊，前段时间它就这么水灵灵的塌房了。有媒体送检了市面上畅销的四款椰子水品牌，但是经同位素检测显示，均存在外源水、外源糖添加，也就是说号称纯天然的百分百椰子水，实际上又兑了水又兑了糖。这个新闻一出啊，不少消费者直呼：
12: 我们年轻人也是有自己的脑白金啊！
2: 作为椰子水资深受众的健身人群更是崩溃了。
0: 你可以加水，但不能加糖啊，不然我们的天是真的要塌了。
2: 这两年啊，椰子水成了新晋的国民饮料。其实早在2014年，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只是小众饮品，定位偏中高端啊，主打一个天然无添加、低热量、电解质的概念，基本上只能在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或者精品超市能看到。那会儿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就觉得，运动完来瓶椰子水补充电解质，配料纯净，喝的也放心。一直到2021年，瑞幸的深椰拿铁爆火，才把椰子元素带到了大众视线。特别是口罩之后啊，健身也跟着火了起来。大家为了增强体质嘛，于是一些椰子水的头部品牌敏锐地抓住了这波契机，跟各大主播合作，上各种直播间宣传椰子水零添加、零脂肪、低热量，富含电解质、补水快的特点，一下让椰子水和健康的标签死死绑定了。当时最常见的就是啊，百分百椰子水这个营销标签，有的那配料表上啥都没有，就一句话百分百椰子水。也是在那之后啊，椰子水彻底爆火了，成为了品质生活的象征。2023到2024年，基本上是椰子水卖的最疯的时候啊，就跟坐了穿云箭一样，能有多火呢？原料供不应求，海南老椰子收购价翻了10倍以上，达到了4000元一吨啊！卖的最火的品牌，一年创收11亿，渗透在中产健身爱好。处都是。有媒体甚至统计过，中国人一年能喝掉26亿颗椰子。冷知识，海南每年只能产2.2亿颗椰子啊，剩下的只能从东南亚进口。那市场火成了这样，蛋糕越来越大，价格战和内卷随之而来。一时间几乎所有饮料厂商都卷进来了，甭管是老牌饮料厂还是新兴的椰子水品牌，就连盒马、小巷、便利店等等超市渠道都出了自有的椰子水品牌。那为了占领市场啊，价格也越卷越低。10多年前啊，椰子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330毫升还得卖13-14块钱呢，现在一升基本上9.9块。 搁直播间估计还能更低。价格战愈演愈烈，本来是降价是好事。

0: 很快有人反映出不对劲了，有人就算了一下啊，一颗椰青市场价10块左右，敲开之后里边也就能产出200-300毫升的椰子水，那一升椰子水最起码得3-4颗椰子吧，这个成本就是30-40了，即便收购价便宜一多半，那也得10多块钱，这还不算物流啥的成本，卖9.9块的真的不亏吗？随即时间呢，网上一直都有椰子水勾兑造假的争议，不然咋维持低价竞争呢？这不前段时间
1: 靴子终于落地了，
0: 有媒体把市面上畅销的4款椰子水送到了欧洲某机构进行稳定同位素质纹技术检测，这个检测原理并不复杂，纯天然椰子水里边的水和糖是椰子树自己产的吧，那椰子树是被当地的雨水地下水滋养长大的，那椰子水里边的氢氧同位素比例就跟产地高度吻合，鸟偷偷兑了外面的水啊，一测肯定会露馅的，那糖也是大概同样的道理，看碳的同位素比例啊及低聚糖图谱，然而呢结果一出来这4个牌子全部翻车了，他们这个包装上说的是100%椰子水，但是呢都被查出了外源水外源糖，也就是说被兑了水兑了糖，不过这个事儿呢发展到现在离奇的是什么呢，被锤的4个品牌都出来发澄清声明了，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配料只有100%椰子水，且严格遵循生产标准，而这双方各执一词，到底谁说了算呢？没招，这个问题的根本核心是目前针对椰子水这个产品咱国内还没有国标，那既然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操作的空间肯定就大了，那如果在东南亚原产地就提前加水加糖调配好了，然后再有品牌采购灌装运输售卖，那还真没人管得了，现在很多品牌是参照果蔬汁类及其饮料来生产椰子水的，这个标准是啥呢？它只是检测微生物防腐剂啊这些是不是合格，那只要这些合格了，那作为果蔬汁饮料它就符合标准，所以它不是为了椰子水量身定制的，没法为椰子水区分到底有没有兑水，到底有没有兑糖，那不少网友也没招了，
2: 那我现在啥也不信的，直接买了一箱椰子吧，
0: 哎，我在行你这样椰子买不着啊，真的是太重了，那事情发展到现在只能说消费者是最冤的，大伙儿冲他健康光环购买的，但是现在这个罗生门整的人们对椰子水产生了信任危机，就希望国标能顺利出炉吧，规范市场让靠谱企业能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才能让消费者们能买到名副其实的椰林甘露啊。
3: 椰子水塌房事件揭开了新消费品牌健康神话的遮羞布，当标榜100%纯天然的产品被检测出疑似外源糖和外源水，消费者手中的液体健康瞬间沦为了高级糖水，这场信任危机的根源既是低价内卷下成本倒挂逼出的行业潜规则，也折射出国内椰子水专项标准与检测技术的缺位，商家可以在配料表上做手脚，但透支的诚信账迟早还要还，行业如果继续合法的糊弄，被毁掉的将不只是几个品牌，而是整个品类的未来。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江莹的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刚刚过完的五一假期啊，很多人可能是鞋底都走通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双无论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伴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官网售价大家可以查一下，每双是1000加。大象新选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超级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十足，久站暴走都不累，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哦。一双只要399，尺码从36到45，7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1: 是的，除了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呢，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安耐晒的防晒组合，高倍防晒，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PA 是达到了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来说一下这款组合，它包括了什么？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的防晒喷雾。这款组合市场都是266元。
0: 对，
1: 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到手仅需16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好，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你那种想要学学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有哪些。小花猫说就是考驾，他也是考驾照，因为他属于天生看不懂车上各种仪表盘，所以他一直没有敢去学。但学车的话叫我刚想说不用看仪表，后来想想也不是，就是教练会讲。
1: 对，当然现在像比如说这个自动挡啊，还有电车这些智驾功能都非常的便捷，对，完备了。不像以前我们学车都是手动挡
0: 啊，
1: 手动挡就是坡上熄火100次。

0: 对，伟力他想去学吉他。我跟你讲，现在正在听节目的男生里，
1: 怎么、
0: 就是可能十个人就是三个人家里面都有一把落灰的吉他。
1: 哎，我们家有，哎，
0: 是不是？然后说这个什么家里的闲置的没有。

0: 说健身，到健身房门口就回来了。你为什么到门口就回来了呢？
1: 懒得动，
0: 来都来了，
1: 干脆点了个外卖啊。
0: 到健身房门口点外卖，
1: 干啥啥不行？说也是开车，他说驾照，他其实有驾照，但他不敢开车。
0: 哎呦，
1: 他属于驾照都可以换了，至今都没有上过路。
0: 哎，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1: 胆子小是吧？
0: 对，那就其实考了驾照等于没考。
1: 哎呀，骑电单车挺好的，你像我就骑电单车。
0: 好 ，KK 说有人想学架子鼓吗？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
1: 啊，架子鼓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你看我们学好多东西，我们老推广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0: 好，榴莲真是要了命，说想学舞蹈，每次看那个韩国女团，哇，跳舞，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哎呦，我突然想到我。5年前吧，那会儿不是在成功上班，我无聊嘛。
1: 你除了学童声传音，你还去学过
0: 街
1: 舞？街
0: 舞，对，我报了一个当时昆明很火的一个班，他在成功有分校，然后我就学跳舞。然后你知道跳完舞，每节课不是老师会拍那个视频吗？大家一起就是交作业，我就看我跳的，我就浑身难受。就别人就是那种很妩媚那种爵士嘛，然后我每次看到我那个视频，我就关掉。我真的硬生生跳了3个月。又
1: 去
0: 退费
1: 了，
0: 又去退费了。
1: 你是属于报课退费达人，
0: 对，就是
1: 去尝
0: 试
1: 一
0: 下，对。
1: 好，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想学但是一直还没有去学的技能啊，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和我们交流。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
4: 助恢
5: 复规
4: 律
5: 排
4: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1000元加博会，千款爆品1000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100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早高峰的车流现在还在持续走高，昆明的多条高速二环立交以及城区道路呢都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高速方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昆墨高速附近现在有 3.02 公里长距离拥堵，车速仅有每小时11公里，

0: 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还有这个关南立交、福海立交多路段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昆曲高速、京昆高速北向南以及南向北及小屯立交这个周边的话，车流排队明显。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到春曼桥段拥堵接近了 1.75 公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向关南立交、福海、小屯、大树营、石虎关立交的多个方向呢，都车多缓行。城区道路北京路、唐双路、福昆线彩云北路到菊华立交，以及二环南路辅路的福德立交辅路，都是现在是车多排队缓行的，请途经的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保持安全车距，平稳文明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饼。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昆摩高速公路玉溪往昆明方向17至13公里路段，昆明往玉溪方向15至11公里路段因车流量大，导致后方车辆通行缓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8: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2: 早高峰，
8: 早高峰
2: 来啦，
9: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
1: 早
3: 高
1: 峰
3: 来
1: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一到假期一些孩子会独自乘坐飞机，无成人陪伴。那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那这项服务如何申请，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
10: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

0: 群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1: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兴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家，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有网友就质疑训练增肌担心对老年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这上门该怎么收费呢，想给家里的老人预定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3: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对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4: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3: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4: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3: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2: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5: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3: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5: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1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3: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6: 那专家也表示啊，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的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另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8: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8: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 才比较科学。

0: 早高峰来了，下课时间赶快看一下你那些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下周你要来看我妈说，每个男生家里应该都有把吉他吧？
1: 就是刚刚思雨说的落灰的吉他。
0: 对，哥超帅说哈哈哈，说到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什么呢？他爸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希望他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持之以恒，所以他名字里有一个恒字。但是他从小到大不管做什么兴趣都是三分钟热度。他曾经学过算盘、散打、什么套路、
1: 套路
0: 啊，唯一坚持下来的是断断续续的骑行和羽毛球。但他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他最想学的是唱歌，因为他觉得唱歌是最最能表达情感的方式。
1: 哎，所以其实小时候我看到很多妈妈就比较鸡娃嘛，给他报七八个
0: 兴趣班，
1: 对。但是很多妈妈跟我说的意思是说，他报完这七八个，总有一个他喜欢，
0: 就是试，其实是去试一下，是吧？
1: 对，好像就试一下这个兴趣的这种
0: 方向
1: 热度，对。但是长大之后，你喜欢的好像跟小时候喜欢的
0: 完全没关系啊。
1: 对，
0: 粉糖奶酪包说游泳加一，想去学游泳。我总是想不通，他说我想坚持送外卖。
1: 他说晚上十点下班，然后再去送两三个小时，但是我又害怕晚上。晚上怎么了？
0: 其实国内算是很安全的，如果送外卖的话，遇到逮人的机会不高啊。如果你比较高壮的话，就更安全了。
1: 当然，我觉得送外卖，首先你要学会骑电动车。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骑电动车？
0: 电动车干嘛要学？上去就会啊？
1: 没有，我前两年才学会的。
0: 哦，
1: 就是共享电动车。我之前都是扫小黄车，都是骑。我不会扭那个电门
0: 啊。
1: 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有阴影。后来是有一次是去哪儿旅游玩，然后他们就说你骑一下嘛，我就很害怕。然后就在外地学会了骑电动车。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他因为一加电门，擦冲出去，你就。
1: 而且我经常会把电门当刹车那种，就是不分。对，我也是很大了才学会的，就骑电毛驴。
0: 好，草莓 ice 说他想学 PS 退休人像、啊、
1: 不用，现在美图充个会员。
0: 就是
1: 他直接是一键到美到天际。
0: 张莹是充会员达人，他落入各种 app 的会员陷阱当中。
1: 对，越是会员修的越精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你也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观点，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啊，休整一下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

0: 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我们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到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6: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5: 都说啊，香气是蒙着眼睛也能感受到的美丽。在这个五一假期，数字气味正在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还催生出了新职业和新产业，我们共同来关注。
7: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戴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8: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7: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9: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10: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7: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 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9: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7: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0: 早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1: 是的，云层下行说好像没有啊，之前想练琴就买了一台电钢琴回家每天弹一个小时。
0: 可以的。林书川说想学钢琴，他吉他对零基础乐盲来说，钢琴吉他对零基础的乐盲来说哪个好学一点？
1: 钢琴不好学，
0: 吉他吧。啊，因为你年纪上来以后学钢琴，你那个手脑协调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还有就是很多人其实学钢琴就是单手弹都是 OK、但是两个合在一起就非常考小脑了。
0: 是的。小一仙他说想学跳舞很想学，但是又觉得有点羞耻。
1: 哦，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就是羞耻。
0: 你在家对着镜子跟着抖音学吗？抖音小哥哥你有这学？
1: 对，跳那些网红的舞蹈。
0: 对啊。
1: 韩寒姑娘说当然是学驾照，因为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任何车型都不会，而且胆小紧张焦虑，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去学驾照。
0: 如果你连骑自行车都不敢上路的话，驾照就算了，在车流中，机动车流中其实更恐怖，
1: 就打车吧，
0: 还恐怖。对，打车挺好的。
1: 亲爱的愿意说，国家一级废物在此，学英语学不上道，学古筝学不上道，考驾照考不上道，工作上工作不上道。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告我推荐你，你就刷剧吧，刷剧门槛最低，各方面躺平就好了。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就进行到这里啊，也祝愿大家我们新的开学，不是开学，
1: 收假，
0: 收假的一天工作顺利，明天再会了。
1: 好，明天见，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9:02，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早高峰呢仍在持续，那高速路网方面呢，昆渝高速的北向南在昆墨高速附近目前仍然是车速仅有每小时6公里，昆区南绕城高速靠近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的话，车流通行依然缓慢，南绕城的周家村收费站双向通行呢现在也是偏缓慢的。二环立交及整个周边的压力呢现在正在逐渐释放，但是还是有一些长尾效应。二环南路的东向西 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的周边呢，现在交通拥堵呢依然非常的明显。小屯立交多个转向的方向，现在车辆呢都有一点排队的迹象。重点要注意二环快速 A 线北段东向西呢，现在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二环北路到北教场立交现在拥堵了 1.85 公里，通行十分缓慢。二环 B 线北段小庄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有很多车辆滞留。城区道路方面的话，学府路及辅路黄土坡立交周边青年路解校巷到东风东路一带呢，都比较拥堵，部分路段呢近乎龟速在挪行了。提醒周边的车友呢，要提前的避开事故及拥堵的点位，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不急不躁，文明平稳的行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0: 好的，感谢舒平。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玉高速晋宁南收费站出口匝道留恋收费站出口匝道施工，占用匝道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戴警官。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3:06，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豆包 APP 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连续包月的每月收费分别为标准版68元、加强版200元、专业版500元。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方面4号称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受此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5.1%和4.8%。当地时间3号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导致3人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14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阵雨，21到33度。富民天马山晴，13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1到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5到2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昆明未来多云，14到25度。
20: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1: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5年级4班的段慕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关灯后的星光更亮。 不为能使骨不可生食也，蹴骨不入污齿鱼鳖不可生食也。课本里这句古文，老师说讲的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以前不懂，直到那次关灯挑战。我从小怕黑，每晚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不然就睁着眼睛到天亮。上学期科学课上，老师说开灯睡觉浪费电能，我听了特别惭愧，决定试着改掉这个习惯。第一天晚上，我关掉小夜灯，房间里黑漆漆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我紧紧抱住小玩具熊，盯着窗外的星星，告诉自己别害怕。慢慢的，我发现星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像撒了一把碎钻，一点都不可怕。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3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应急常识365。
2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2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 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多数胰腺癌发病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吸烟量与胰腺癌发生风险之间都被证实有关系。简而言之，吸的越多，风险越高。二、限制饮酒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基。活动特邀3位专业讲师分层开展专题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 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开车慢一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到了单位别急着干活，先喝杯咖啡，慢慢找回节奏，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生活的简单藏在每一次自愈的间隙里，学会与遗憾和解，给自愈留出空间，便能在树荫下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走过去，回头看看，一切终将释然。孙天宇，送世界晚安。

0: 的人，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9:30，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2: 哎，思雨，早上好，各位车友上午好。现在是上午9点，早高峰的车流呢虽然已经过了峰值，但是城区的主干道进出城的高速和二环现在依旧呢有一些地方是车流不减的，不少路段呢仍然处在缓行拥堵的状态。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近1公里的距离现在是车多拥堵，平均车速呢较慢。关于高速同方向还有短距离的车流在排队，广昆高速北向南，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这一段的话，还有京昆高速南向北小屯立交附近，目前都处于车多缓行的通行状态。再来看看二环快速，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北加油站这个附近的话，现在是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南路 A 线南段一直到关南立交，现在是全线都是车多缓行的。城区的内部道路的话，像金碧路三十街到晋国路这一路段的话，拥堵比较明显，通行非常缓慢。康苑巷、西四巷以及二环南路的福德立交的辅路呢，也都有短距离的拥堵情况，车辆通行效率不高。九点呢，仍然是不少通勤办事车流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所以建议车友呢提前择道绕行，平稳地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文明行车，顺畅出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32，我们此刻关注到元末高速双向南西至中爱路段，因为封闭碧双高速主线，摆放交安设施，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的双向交通。墨黑往沅江方向的重型货车在通关服务区截流，其余车辆在布隆沁隧道入口截流。沅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

251公里前行500米处及大凤垭口隧道入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

0: 咩咩莎莎，
1: 就一点爆哈巴啦，压死的呀！
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爆哈巴啦！
2: 哎呦，宽老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咋个穿了？
3: 那个妈的，咋个了？你是感冒了？
2: 是了嘛，夸老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哦，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倒是凉飕飕的，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呀，没个是真正感冒了嘛。
3: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
4: 太阳
3: 嘛就热
4: 噻。
2: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难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3: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哈下雨一哈晴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对吧？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透的噻。
2: 好呢好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3: 还要记得个，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个，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个。
2: 对呢，有备无患嘛。

0: 要是真的不小心跺脚趾嘛，更容易感冒。
1: 好呢好呢，还有就是下个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噶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0: 这里吧，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减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1: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要学习在失去之后如何一点一点穿过热闹，穿过回忆，穿过寂寞，重新面对自己。赵磊，谋杀寂寞的100种方式。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赖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有一种歌手，他们的面容不算英俊，却很有亲和力，歌声不算美丽，却令人动容。姜育恒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他在央视春晚演唱《再回首》，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姜育恒白净面庞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斯文模样，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忧郁气质，深入歌迷心中。他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今天的节目即将在他的代表作《驿动的心》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曾经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10: 欣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10:0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车流情况。现在早高峰车流呢虽已回落，但是进城办事、短途出行再加上兰花营的赏花车流叠加，昆明的高速二环重点区域的话车流依然偏大。昆渝高速的话南向北多段的话连续拥堵，二环方面的话二环快速 A 线南段现在的话还有在福海立交和关南立交的话呢，在这个站间呢也是车多拥堵的。地面的话较长中路南向北短时有拥堵，眼下正是较长路兰花营的最佳观赏期，整条道路紫色花廊氛围十足，建议您前来赏花的话尽量错峰绕行，避开较长中路的拥堵路段，绿色出行更省心。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过6500户。五一小长假结束，打工模式重启，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也就是周天放假，共3天。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伦敦世乒赛女团1/16决赛中，国乒女团以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1/8决赛国乒女团将。

0: 迎战瑞典女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晴，13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嘎萨国际机场晴转阵雨，21到33度；德宏王室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大理机场多云转晴，11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天，9到26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点半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张世杰，世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元末高速双向南西至中爱站间路段因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双向交通。墨黑往沅江方向的重型货车在通关服务区进行截流，其余车辆在布陇进隧道入口进行截流。沅江往墨黑方向的所有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进行截流，请各位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0啊，您先收听的是 FM 9.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啊，大家好，星宁。今天是周三啊，跟大家聊聊这个车辆前端后端市场话题，然后一会儿呢11点接电话啊，跟大家看看这个这五一过完这车市有哪些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再来看看这个上汽奥迪啊，这个奥迪 E7X 啊，这个但是话说回来，这不带四个圈的奥迪还是不是奥迪？它现在这个上汽奥迪呢，用 AUDI 啊，这个在车头。那很多朋友说实话都不了解车的，这什么东西？一看这叫上汽奥迪啊，它这个不挂四个圈，跟奥迪始终还差点意思。这个车呢，依然用的是自己的平台啊。然后里面呢就是单电机双电机就这种东西完都有，最终就是价格，这个车呢基本上也就是个二十五六万啊，最多了，超的话就没人买。

再来看一下宾利啊，这个全新的宾利飞驰的路试谍照已经有了。这一代的宾利呢，比以前好看的点呢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车灯更大，那炯炯有神大眼睛啊。然后这个车尾部没什么太大变化，它这一次的这个亮相呢在纽博格林北环，然后目前呢依然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上140千瓦电机，匹配25.9度电的电池，系统最大功率771马力，峰值扭矩超过1000牛米。然后整车的细节方面看上去依然非常精致啊。再来看一下关于宝马的 X6 的电动版本，叫 i X6。这个车呢有望在28年上市吧，但28年、26年差2年呢。那具体的这到什么样再说，因为它肯定要基于 i X3先上试水， i X5 再干，最后让 i X6 来，它是这样的。再来看全新宝马的消息啊。这个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的标准轴距版本啊， X5 的标轴底盘代号叫 G65， 计划在2026年8月份投产啊。首批车型 X540XDrive 和 X540DXDrive 还有国产长轴距版本 G78 将会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呢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正式上市，26年的四季度还1年半，啊，预计2027年上市，那还早啊。按照现在这个节奏，现款的车型还得再卖2年。

再来看全新的奔驰的 GLS 啊， GLS 呢现身国内实车谍照，2026年呢海外已经上市啊，2027年引入国内。啊 ,X5 不是啊 ,X5 是今年的四季度啊，那应该是28年四季度，今年四季度 ,26。啊 ,X5 是今年的第四季度上啊，这个 X6 是28年的第四季度啊，应该这样。所以说 ,X6 还得能再卖两年啊 ,X6 还能再卖两年。X5 呢你按这个排期周期的话 ,24,26 年四季度。应该还能再卖个十个月，那再卖个十个月，就是现在的国产的 X5 啊，再卖十个月。新的呢已经上了嘛？新的你按这样算的话，八月份投产啊 ，X5 话八月份投产，进口的应该有了，七八月份就应该有了。国产的明年年初啊，明年年初上啊。X6 到28年啊，差不多了。就是如果说买看上现款的，因为这个新款的跟现款的长相差距挺大的，如果说想要现款的话呢，可以等一等，等等差不多到今年的年底最后一批车型啊。今年第一是为什么有两个重叠，今年第一年底冲销量，第二今年年底要改款，所以说呢宝马 X5 呢今年年底的价格大胆预估一下啊，应该在45万左右就能拿下，45万啊，这个价格。

再来看看长安的消息啊，长安呢现在目前四月销量20.95万辆，同比增长1.7%。长安现在最主打的就是起源深蓝，性价比高啊。现在它长安品牌现在目前就是阿维塔、深蓝、起源、长安微标，还有凯程啊。相对来说，现在目前销量还可以。这个四月的销量榜啊，来跟大家来看一看，这第一名领跑确实猛啊！现在领跑干了四月份干了71,387台，同比变化73.9%。第二名理想34,000，第三名深蓝33,000，然后是鸿蒙32,000，长安起源32,000，极客31,000，啊，小鹏31,000，小米超30,000，方正豹29,000，东风逸派20,000。这个销量已经非常不错了，说实话啊，这前几名呢，尤其是领跑啊，领跑这确实领跑了。

下线啊。特斯拉现在目前的电动卡车，这位于美国内华达超级工厂生产。该工厂呢，生产它的这个卡车应该是年产超过50,000台。拥有三电机，0%到100%加速时间5秒，续航超过800公里。这辆卡车呢，初衷呢就是解决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问题。在美国，半挂卡车占汽车产量的1%，却占汽车总排放的20%，占颗粒排放物的1/3。电动卡车将取代燃油卡车，就是取代柴油卡车，将解决排放等一系列问题啊。它这个卡车好玩一点呢，它就是居中设计，驾驶员在中间位置。啊，这个还而且保证了这个低风阻，然后这个目前这个车的交付还没这个产能还没爬坡啊，但是现在订单量还挺大。它是这样，它中间呢这个是驾驶座，啊，车内除了方向盘，两侧配备了2块15英寸的大屏，并提供了实时的全景影像，消除了视野盲区。驾驶席的右侧还有丰富的储物空间。副驾驶则坐在驾驶席的右后方。辅助驾驶方面呢，这个卡车呢搭载了特斯拉的辅助驾驶系统，将大幅度的缓解驾驶疲劳。新车呢还可以提供 OTA 的升级啊。他说性能是传统的柴油卡车的3倍，最大载重超过36吨。0%到100%加速时间5秒，并且呢，满载情况下0%到100%加速时间是20秒。续航方面啊，800公里续航，充电30分钟即可补能70%，能耗低于1.24千瓦时每百公里。啊，它不是百公里了，它是你这样算，能量是1.24千瓦时每公里。就是满载情况下是1.24度电每公里。那这玩意儿它100公里干100度电，那也倒不，那这玩意儿到底啥情况呢？到时候看一看啊，它这个信息是不是有误啊。然后这个它购买这一套呢，还能提供太阳板储能啊，来为车子来补能，就等于说它还得给你有个这个外面充电的功能，就是持续充电啊。

0: 好，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五脏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

0: 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堵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

0: 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后驱纯电闪充车型，675公里续航版售价19.98万元，755公里续航版售价20.98万元。新车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高纯电续航755公里，将于5月中旬启动交付。近日，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1.98到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28%，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40.9%，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3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弈。三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北京时间11:36，接通现场听众，尾数是6903。喂，你好。
4: 喂，你好，幸运老师。
3: 哎，你好。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辆上汽大众 G10 手动的汽油的，2018年的车，银转飞以后，现在我把它处理掉，就是车况呢类似比较新，公里数20万公里是，现在这个车他们给16000，你觉得差不多吗？
3: 银转飞，你单线吗？还是双线呢？
4: 什么东西？
3: 你是单线还是双线？
4: 什么单线还是双线？
3: 你线里又线里程，又线公里数，还是只限年限？
4: 没有，它不限，就是限了一个公里，60万公里，
3: 就是单线了吗？
4: 啊，单线。
3: 单线，你公里数真实吗？
4: 真实的，这个车
3: 那能再高个2000块钱最多了。
4: 就是哦，你的意思就是最多就18000可以出了。
3: 嗯，差不多了。
4: 啊，所以我这个车保养的比较好，类似这些都很新的嘛，就是自己手上。
3: 不行，18年的，毕竟到现在8年了。
4: 就刚好8年，我就在8年之前退出来的银转飞的嘛。
3: 嗯。
4: 哦，好的好的，反正看看吧，反正车况怎么给不起来，车况是二手车那些才给10000块钱。
3: 你自己挂闲鱼卖。
4: 挂闲鱼卖，我也看闲鱼上，也就是同跟我这个差不多年限的，甚至那些可能公里数不真实的，他也就标个18000-20000左右。
3: 对呀、
4: 啊、
3: 就这个数了，最高也就这个数。你就说你的车况再好，我就跟你讲了，也就18000最多了。
4: 哦，实在卖不出去嘛，也就反正2000块钱嘛，也受到主嘛，也可以出手了，是吧？
3: 啊，对。
4: 啊，好好好，明白了，好好、
3: 啊、好,
4: 好, 好，谢谢啊，星星老师，
3: 客气啊，拜拜
4: 啊, 啊，好，再见。
3: 5918，喂，你好。
5: 哎，你好，星星老师。
3: 哎，你好。
5: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4月30号的，我这个网约车和那个电动车碰撞嘛，因为我也是直。那个红绿灯是直行，也可以转左转也可以嘛。我是左转过去，然后那个电动车呢，它直行上来呢，撞在我这个前轮上，然后它那个车轮呢被撞爆了，然后交警来了以后呢，他那边他是酒驾嘛，然后去抽血了嘛，抽血到现在我那个车被拖走了嘛，到现在都还没给我处理。

0: 下不去处理的话，像我这种会判会怎么判啊，小姐？
1: 对方肯定全责。
0: 对方肯定是全责的。
1: 他酒驾肯定全责。
0: 哦，因为当时呢，我问那个来处理事故的，他说是。他是机动，他是那个非机动车嘛？酒驾是酒驾的，他因为他不是机动车嘛，所以我着急，我想问一下。
1: 他不是机动车，酒驾也不行。
0: 酒驾也不行啊。
1: 对，
0: 因为下午要去处。
1: 但凡喝了酒上路的都不行，你就记好。
0: 哦，那如果是下午去判的，那交警会判的轻责了，这个。
1: 嗯，肯定的。
0: 哦，那谢谢你，我一定是担心这个事情，我就打电话咨询你一下。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
0: 哦，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1: 哎，拜拜啊。
0: 好，再见啊，好。
1: 哎。
0: 再见啊！
1: 来看看啊，微信，微信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这发问题过来就 OK 啊。

0: 星哥你好，君越二手 GS 70000块钱能买哪年呢 ？GS 能买个2021年左右的，买21年左右的啊。金龙尾数是8539，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谢谢马子。
0: 哎，你好。
1: 你看我是那个2018年的起亚 Cross。
0: 啊，
1: 现在跑了10万公里的，要保养，要更换哪些东西啊？
0: 啥也不用换。
1: 上次打电话你说10万公里的打电话给你们，现在已经到了10万公里了。
0: 哪年买的？
1: 2018年的。
0: 不用换。
1: 就是机油不香油啊，包括火花石都没换到现在。
0: 机油都没换，那不可能吧？
1: 机油换了，就是不香油啊。
0: 不香油
1: 没换，
0: 也不用换。自动挡的嘛，是吧？
1: 火花石也不用换，自动挡的1.4的。
0: 1.4，我想想啊。
1: 对，对对对。
0: 火花塞到13万再说吧。
1: 火花石是吧？
0: 嗯。
1: 那不香油呢？那老师。
0: 波箱油到15万。
1: 到15万公里再换是吧？
0: 嗯。
1: 不影响嘛，
0: 都太早现在啊，没事。
1: 我现在开了在10万公里，8年开了10万公里，
0: 没事。
1: 基本上都要室内跑，长途没跑过。
0: 嗯，没事没事。
1: 嗯，包括刹车片啊，包括后轮胎都没换过。
0: 我跟你说为啥？因为你这个车都不用咋动，因为很耐造了已经。
1: 对，起亚格拉斯我还是质量相当好。
0: 因为这个1.4的发动机，这么些年了。
1: 嗯，
0: 而且它点火功率速率又不快，点火劲儿又不大，它对点火活塞的这个需求很低。啊，没什么，对，没什么要动的。说白了，
1: 就是换换机油，换换那些就行了嘛。
0: 哎，对。
1: 好，那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客气啊，好，拜拜啊，
1: 谢谢，哎，好。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先生，坦克700Z 和普拉多怎么选？自驾出游主要用途。这两个车，我跟你说一下它两个的优点、缺点啊。您对比一下，坦克700呢？好，坦克700Z， 它其实更倾向于大电池、长续航。坦克700 HEV-T， 它更倾向于有一定的越野能力。但说实话，坦克700车太大、车太重，怎么越野它都越不过它的300和500。所以说，坦克700最好用的就是长途穿越，就像你说的，自驾游、出游玩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挺舒服的。然后呢，这个用起来呢，我觉得各个方面配置啊，乱七八糟的也都好用。但有缺点吗？肯定有。坦克700的点头严重，刹车点头，因为它确实前面太重了，就是整个车身，就是它的加速计值太重了。你包括刹车，你包括加速，车体跟它的底盘完整性还是不太够。这就是坦克700的问题。普拉多的问题呢，就是内饰做工还是糙，但你要说的 2.4T 这套动力总成，我觉得没什么毛病，该上的地方它都能上啊。我的建议就是您开开这两个，喜欢哪个买哪个，现在也别考虑什么保值率了。普拉多虽然保值率高，但以后估计再过2年也不太行了，因为现在就已经不太行了啊，但也还算高的目前来看。好吧，你开开两个，喜欢哪个买哪个。5599，喂，你好。
2: 喂，新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咨询你一个问题。
0: 曾经
2: 我家有个那个比亚迪谈了嘛，现在就是我爱人开着他嫌大，他意思说就想买个那个小电车，那种在1万8000块钱那种二手的小电车。
0: 没必要，你就开你那个吧。
2: 他就说他接触起来，他说太麻烦了，那种嫌大了，他开着有点很不习惯。
0: 哪年的唐？
2: 唐，哎，我7年才换的。我要是咨询了你。还用旧车置换那个坦，他意思说就是想买个那种像那种两座的那种， 我们看了有个朋友，他帮我们问了一个那个宝骏一两吧，他那个车是19年的，去年5月份刚换了电池，保险有78000公里的，他说要17000多块钱，
0: 没有，这没有任何必要，我认为，
2: 我没有必要改。
0: 对，
2: 我一说嘛，就是便宜点，1万块钱嘛，当个电动车用一下嘛，他开着，买买菜送下小孩啊，他也不去谈用，因为家里面有那个谈，出外面基本都是开着那个谈出去。
0: 你家里都有啥车？
2: 家里有个比亚迪谈，
0: 还有个啥？
2: 哦，我意思就是再买一个那种小电车了嘛，给他开。
0: 我认为一点意义没有，说实话。
2: 哦，一点意义都没有。嗯，
0: 你开着
2: 就是嫌这个车大，
0: 小点大点它都是一个车位，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让你的呢，你那又是，你是纯电的还是混动的？
2: 混动的。
0: 你是混动的，你停在那儿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干嘛干嘛也没事儿，大点坐着舒服点。你换个那小破玩意儿，第一安不安全不说，第二那东西谁知道啥样了，是不是？
2: 是。
0: 那你买那个没有意义，说实话。
2: 我昨天去找那个开的那个太难开了，太绑了，坐在那座位。
0: 那肯定了，而且那底盘开着快散架似的，肯定。
2: 特别过紧带那个框框框的那个东西还不。
0: 那对呀，那你这图啥呀？是不是？
2: 他就是嫌这个盘大了，其他们都没有。
0: 大了适应就不大了，这东西。
2: 好，那谢谢你了，谢谢老师。
0: 哎，您客气啊。
2: 哎，那我朋友这个说这个17000这个车了嘛，他19年的这个价格，那我觉得
0: 在我眼里就3000块钱最多了。那东西都没人要，说不好听的。
2: 哦，好，谢谢您，老
0: 哎，您客气。
2: 我也是觉得价格高了，我再说打电话给你。
0: 没必要，我认为，
2: 好，
0: 好，
2: 谢谢您，老师。
0: 哎，客气，拜拜，
2: 再见。

0: 来看看微信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北京时间11:50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个0871的区号。宁哥，皮卡212怎么样？跟212有区别吗？这东西说实话就是为了挣钱的，因为从 SUV 变皮卡这个东西，它就是用玩的性质，它根本拉不了货。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他后面就是纯粹拿212就是改了一下子，就最简单的方式改一下。我说句不好听的，他跟牧马人的那个皮卡啊，两码事，角斗士后桥，包括他的这个后桥的顶端，他全都是改了的，这个就加几块钢板的拉倒。这玩意说白不好听，都糊弄人，都是属于，真是这玩意纯糊弄消费者。没法说，纯瞎干的事。

0: 新哥你好，准备买一个 A6， 用公司买，第一方面抵税，第二方面公司接待用，买哪个配置合适？新款老款您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你要公司用的话，买个老款吧，就买一个4-5两驱的，因为在昆明用用够了啊。你要说那个北方干个4驱，我觉得有必要啊。你就是自己昆明用用，买个4-5高功率两驱老款，够用啊，性价比高，也合适。除非你很喜欢新款，上新款也行啊，但我建议老款就够了，好不好？便宜啊。接通2377，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买一辆车给小孩，是一个男孩，24-5岁。我看了3款车，我不知道哪一款合适他。
0: 那让他看啊，他喜欢哪个外观呢？
1: 我看了那个迈腾。2.0T 的那个高功率版的，还有那个大众 CC，猎装版的，还有一个宝马，运动超级耀夜的，330的那个，我不知道这3款车，
0: 他肯定喜欢宝马，
1: 适合他，啊？
0: 他肯定喜欢宝马，是不是？
1: 他喜欢宝马，
0: 那都不用想，那玩意儿他肯定是，
1: 哦。那个我呢就是建议他那个买那个迈腾，
0: 那迈腾老头开的那么破玩意儿，那让24岁小孩开那玩意儿，你咋想？
1: 那个宝马太贵了吧。
0: 那谁出钱啊？谁出钱？
1: 我出钱呀。
0: 那24岁买什么车呀？24岁骑电动车得了，那24岁刚毕业，买什么车呢？
1: 那他就是想要嘛，那个
0: 那想要你就买，
1: 想要就买呀。
0: 那你又嫌贵，那你这不是矛盾呢？你这事儿是不是啊？那你他想要的自己挣啊，他想要的那玩意儿。
1: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3款车还是那个宝马适合他吧？
0: 我建议不买。
1: 刚工作，
0: 刚工作就买车是啥条件呢？是不是啊？不买，
1: 不买呀。
0: 让
1: 他自己挣，
0: 过2年再说。哎，那刚毕业嘛，大学24岁刚毕业，工作1年半，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刚工作一年半就买车。
1: 嗯。
0: 还买宝马三系干30万，你说。
1: 嗯。
0: 那是不是太娇生惯养了？是不是有点？
1: 嗯。
0: 还是家里有钱、啊。
1: 没有
0: 没有钱，那就让他自己
1: 一般家庭嘛。
0: 那一般家庭啊，一毕业上来干个30万的车，那为啥呢？
1: 嗯嗯，
0: 是不是？你说咱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以后买房子说来那再掏200万吧。你这玩意儿、没法整啊！你这事儿。
1: 嗯嗯。
0: 我的建议是不买。
1: 好，不买吧。
0: 不买，以后挣了钱了。
1: 嗯。
0: 以后挣的，我说实话，你就听我的。以后挣了钱了，
1: 嗯、
0: 你给他10万块钱。你说你给他个首付、爱买啥买啥、
1: 10万块钱
0: 一给他，他自己当首付，他自己、他男孩自己得有这个，是不是得有生存能力，想买啥东西得自己去买、你不能说那玩意天天让他妈给买，是不是？是不是这道理啊？你这迈腾啊啥玩意你得都不给他买，你就给他个10万块钱、以后10万，我跟你说实话，10万块钱首付30%，30-40万的车随便买了。他自己月供，让他有点这压力，是不是、你这玩意行了。
1: 嗯嗯
0: 啊，非得整个那几十万的，说他那个消费观都不对。
1: 嗯
0: 啊，我认为刚毕业5万块钱的车开开得了，能有个代步的就很好了。
1: 那么买什么车呢？那个
0: 买什么车？
1: 嗯，
0: 买什么车让他看看。你就我的意思，你如果要买，你真是想买，你就怕累着了，怕风吹日晒晒着了。你就给他买10万块钱以内的拉倒。
1: 哦，10万块以内的
0: 啊。
1: 嗯，
0: 买10万块左右的就行了、
1: 嗯、
0: 让他自己挑一挑。一上来干30多万你不合适。
1: 他上班比较远嘛，这个我是想买一辆给他们，他方便一点。
0: 多远啊？
1: 有10多公里吧。
0: 10多公里那叫远
1: 啊。
0: 你就跟他讲，买个10万块钱以内的拉倒。
1: 嗯，
0: 那都不对，那不是啥一上来干30万的车，你知道那刚毕业，那消费观、你上学你才给他多少钱？你上学一个月他给他2000块钱生活费，差不多吧？一出来给他干个30万的车，那玩意儿他能受得了吗？那玩意儿？他自己修车都修不起，到时候你。
1: 是啊。
0: 那是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车拉倒。
1: 那你建议一下买什么车嘛？
0: 那就是你就跟他讲，你说10万块钱预算，让他自己看喜欢啥买啥，你就不用管，
1: 就不用管了
0: 让他自己上网看，爱喜欢啥买啥车完事。这是最好的啊！别一开始干30万，那开玩笑呢。
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您客气啊，拜拜啊。
1: 好，谢谢，拜拜。
0: 宁哥，10万以内买了哪一年的途达？途达咱不说十不十万啊，我就跟你讲，你就去干2018年、2019年的2.5顶配途达就行了。根据公里数，咱再谈价格啊，就完事其他的不看啊。我跟你说，就那两批车，车是最好的，那后面的稀拉拉糙的都不行，那玩意儿啊，知道吧？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明天。明天我也不在啊，明天舒冰老师啊，这个后天是我，后天这个维权了啊，这好多案子没做呢啊，后天接着聊了，后天见啊，拜拜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五月七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4: 12 o'clock time。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12点钟，在高速方面，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近900米拥堵，通行缓慢。广昆高速在朱家村立交，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周边车多缓行。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全线多段车流集中，从二环 A 线南段到关南立交，杭瑞高速沿线持续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城区路段，北京路永康路至永平路，永平路临江路到北京路这一段拥堵严重，东郡路东四街和教场中路北向南正教路附近也出现了明显的拥堵，请途经以上点位的车友们提前择道绕行，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更多即时路况请锁定 FM 91.8，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5号开始，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的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做准备。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度；楚雄多云转晴25度；玉溪晴转多云25度；曲靖多云27度；大理多云转晴22度；昭通阵雨转小雨26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28度；景洪晴转阵雨33度；宝山多云24度；文山晴转多云28度；临沧小雨转阵雨23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8度；丽江晴转多云2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17度；泸水阵雨28度。昆明今天

0: 白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那么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9: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交警来了。那昨天呢，我们正式迎来了立夏这个节气，夏天来了，天气好了，昆明的夜市商圈、餐饮聚会、亲朋好友的小酌就逐渐的开始增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酒驾、醉驾交通的安全隐患也开始抬头。很多驾驶人员呢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路程近，夜色晚，没有人查吧，喝点酒开车无所谓了，反正我都知道的，一切尽在掌握。殊不知啊，就这样的一次侥幸心理，可能就会酿成您的终身遗憾。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昆明市公安交警支队的六大队的贾亚斌贾警官和五大队的李志强李警官，两位警官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聊一聊酒驾醉驾这些事儿，解读一下法律标准，曝光一下典型的案例，科普一下处罚的后果，同时呢也解答大家的日常关心的各类的疑问。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进行留言，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统一的为大家来解疑答惑。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六大队的贾亚斌贾警官。贾警官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还有五大队的李志强李警官。李警官你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9: 我们还是首先要请两位警官呢给兄弟旁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贾警官先来吧。
10: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交管支队六大队外勤民警贾亚斌。大家好，中午好。
9: 好的，李警官也给我们的兄弟旁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五大队的法制周队民警李志强，很高兴在今天周五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分享酒醉驾的相关一些经验。
9: 我们刚刚过去了一个假期，这个假期里肯定这个亲朋聚会啊就特别多，那我们也想听听两位警官在一线执行的时候，像这个酒驾醉驾主要高发集中在哪些时段哪些路段，能不能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话具体的提个醒，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啊，才能做一个真正守法的驾驶人员。两位警官贾警官来吧。
10: 好，我先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我们说了，还是从根本上根源上去杜绝，就是我们说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这条原则基础上，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触犯我们相关的酒醉驾问题。然后其次再说一下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段，什么时段就是什么地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出现这种酒醉驾比较多。因为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从事交管工作也将近有13年了。一直从事的是外勤工作，平时工作中也会查处这个酒驾。我觉得大部分时段都是在晚上8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还有就是头天晚上喝过酒但没有开车，就我们俗称叫宿醉或者宿酒，在早上6-7点去上班呀，或者去送孩子呀，或者其他事情，这个叫宿醉，也会有这个体内也有酒精含量。我觉得这两个时段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其他时段像白天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一般从心理上从各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道路上执勤的警力啊，相对说比较少一点。我的经验就分享到这儿。
9: 那李警官呢，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像这个酒醉驾的话查处的话，一般是哪些时段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哪些路段就是我们重点要去查处的一些区域？
11: 好的，就根据我们大队辖区的这个一些工作之间呢，我做个交流。是一个喝酒不开车，这个呢一个是老是查他的问题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日查当中呢，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好些我们驾驶员就抱一个侥幸的心理吧，啊，因为自己喝的没多，喝的不多，喝的还没有醉，
9: 对对对，就觉得尽在掌握，
11: 哎，对，就快要出来了。然后呢根据刚才问的这个酒醉驾只要发生的时段呢，我认为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晚上的这个六点半以后到十点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呢这个酒驾呢只要是晚饭以后吧，吃晚饭喝了酒，喝了酒以后呢就开车出来了，然后第二个时间段呢只要是在十点到十二点这一段时间，这两个小时之内，像这些酒驾的人呢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这个夜时间吃了烧烤啊，或者是在小酒吧里面喝了一些酒啊出来的，就这一部分就集中在这个我们的十点之后到这十二点这一段。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时间阶段呢只要集中在这个晚上的这个一点半到三点这一段时间啊，这一部分人呢都是就是从我们这个烧烤从这个我们的娱乐场所就是像 KTV 啊里面喝了酒唱完歌以后出来的。然后呢这一部分人呢可能酒喝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出来了就都是的是醉驾。然后具体呢这个路段上嘛，路段它只要是发生在这个醉驾最形成的就是那个一个是距离要比较短，短距离行驶的，还有呢就是那个乡村的小路还有公道，这些路况相对来比较窄点的地方，像我们这个快速路啊高速路啊这些现在基本上相对要少点。
9: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两位警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针对这样的酒驾醉驾主要采用的是哪些整治的方式，是定点检查还是流动巡查，我们的方法究竟有哪些？
10: 我先来说一下，你像我们大队是高新六大队嘛，片区主要是在集中在马金铺片区，那边的片区比较特殊一点，它属于这个城乡结合部，这个村落比较多一点，当地的村民主要从事这个蔬菜种植，从事蔬菜种植，
9: 这个路段会不会叫难管一些呢？因为它的可能农用车驾驶啊等等，
10: 它这个因为这个主干道村庄的大路小路比较多一点，岔路比较多一点，有些道路可能是只适合骑电动车呀摩托车呀，像一些大型车辆啊一些轿车的开不进去，所以说他这个喝完酒之后隐蔽性比较强一点，但是经过这个近些年我们大队这个连续几年的这种治理，这种当地的这个村民他这种法治意识，这个酒醉驾意识，这个开车有觉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主要是一些过路的车辆，比如说外地区的进入我们辖区的，我们的查处主要是白天，主要是我们外勤这个从事其他车辆的这个违法查处的时候，也兼顾一下酒驾的查处。晚上主要是我们大队有这个夜鹰组的警察负责从晚上大概八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个大概十二小时内在辖区内，一是流动巡查，第二个是设点设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外勤民警值班民警也会在辖区内主要道路上设点进行这个威慑，就是第一是起到威慑，第二是就是让他们这样各村落呀他们都有这个微信群，让他们一些人经过的时候都知道我们在交警在查这个酒驾，他们在群里也会发一些信息相互提醒，你看晚上这个交警每天晚上都出来查酒驾，还是起到一定的这个震慑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双管齐下，
9: 也有、
10: 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近几年我们辖区的这个各方面的数据看，这就是我结合我们辖区的这个特点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谢谢。
9: 一边宣传教育一边呢也加大这个查处的力度，然后呢两边一个警示一个警慑，然后的话呢让大家树立这个意识，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那李警官你们这边呢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些方式吗？
11: 我们都差不多，跟贾警官他们这边差不多，就是我们道路交通五大队这边在我们大队打稳的领导下，对这个酒驾呢是高度重视，每天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辖区的五个中队都会日常的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重点时段开展查处，像我们的这个高速中队 基本上就是每个星期七天之内可能有三四天他们都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下考，对这个过往车辆进行纠结离查。还有我们业余周队每天就是早上晚上的晚上的七点到第二早上七点都会开展这个在辖区内的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开展这个酒驾查处。然后还有呢就是辖区呢中队也是一样的，会这个不定时的开展地点或者是不定点的开展这个酒驾查处。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酒驾被查了来到我们这个大队上来处理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进行这个教育，让他这个提醒好身边的人不要酒驾。就这些。
9: 其实随着这几年我们的宣传的深入，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安全意识也提高了，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是深入人心的一种意识了。但是有一些这个车主可能像比如说私家车现在可能这个情况会少一些了，但像摩托车电动摩托车是不是会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成为一个高发的人群呢？因为好像我们的意识当中是觉得这种两轮车好像就觉得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警示的意识，好像没有那么警惕。
10: 主持人说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可能是我们从宣传上，包括我们以案说法，因为你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那边村落比较多，你村子里有一个人因为驾驶机动车，这个醉驾被查处了，然后那么很快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好多人都会了解到这个问题，至于是产生什么后果，经济后果呀，社会后果呀，家庭后果呀，经济后果呀，相信他的这个左邻右舍。现在我们这种自媒体比较发达嘛，微信呐、什么东西，很快了解到，所以说，它也变相就是传达了一个这个教育啊各方面的这个效应。
9: 警示作用
10: 啊，就像你说的，然后好多人可能是，他这个酒有酒瘾嘛，是吧？可能他觉得喝了酒之后，我不开机动车，我来开电动车。还是短途的。可能就第一是可能查处的时候，可能交警可能是。觉得没可能，可能是这个目标比较小。第二个是可能说产生的后果也不大。但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大队这个每个月也会对电动车，包括每天晚上我们这个进行整治的这个值班的民辅警，也会在一些重要的路段，重要的这个交叉口查处这个电动车醉酒，因为电动车醉酒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后果。比如说一些伤亡。这里用不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辖区之前发生的一个这个例子。就之前我们在大概是在前年，也是在大概五六月份，一个在电缆厂上班的小伙子，也是个00后。00后，他也是跟同事一块儿这个晚上聚餐之后呢，他这个同事就把他送回家了。送家了可能小伙子这个晚上精神比较好，又从床上爬起来。爬起来又驾驶电动车，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喝酒比较多嘛，达到醉驾标准了，他可能失控了，就撞上路边这个电杆，可能当时他也没有戴头盔嘛，这个头部可能着地，头部着地了，这个当场就死亡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轻视这个电动车醉酒，电动车醉酒，因为你要参与道路行驶。道路上也不光是只有电动车行人在走，还有其他车辆，包括一些小车、大车、货车。有时你说你自己骑得好，但是你不能保证说别人不来撞你。所以交通事故它不是说光你一方在参与，所以说骑电动车，无论是饮酒还是醉酒，还是有大概率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危害性。所以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不光有这个后果，同时我们交警部门也在严厉查处这个电动车醉驾。
9: 只要你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就应该严格的遵守啊。
10: 对，就算是这个，你说骑电动车小路，没有其他参与者，但是你自己如果说达到醉驾标准的话，比如这个是道路上有石头啊，有坑坑洼洼的沟啊之类的沟壑之类的，一样会发生意外，一样会对你人身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所以说，我觉得电动车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9: 因为判断各方面能力会降低。
10: 对，不要因小失大。
9: 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回来继续来聊一聊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关于醉酒驾驶和这个醉驾的各种各样的危害，还有它的事故等等。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 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路况。首先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京江路从东向西，在丽水步行街的附近，目前呢是拥堵108米。福德路从北向南，二环南路富庐的附近呢是缓行的路段，缓行109米。看一下昆玉高速，目前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明泉村立交这一段是有442米拥堵。南绕城高速在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目前呢是有95米拥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啊！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主播舒平，他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今天和朋友们聊一聊酒驾、醉驾。你好，舒平。
11: 哎，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昆明交警来了，我们将继续我们酒驾醉驾的专题。那今天的话，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请到的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贾亚斌贾警官和五大队的李志强李警官两位警官，欢迎两位啊。非常感谢两位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那刚才的话呢，我们也在分享关于酒驾和醉驾的，然后李警官和贾警官呢也给我们分享了各种各样实际操作当中的一些案例。像刚才贾警官就说了，在他们实际当中的话呢，像一个00后，就是在他醉驾之后起驾驶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出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这个酒驾真的无小事，我们不能有这个侥幸心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总会有人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在你们这个从一线还有执勤的角度，有没有看到那种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哎呀，我开车回家，可能就几百米，就在我的家门口啊。这个深夜了，好像觉得又没有这个交警盯着我，这样的侥幸心理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两位有没有现实的一些案例啊等等，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嗯，那
12: 好，可以。这个案例就是从我们同事，也不是我直接查处的，是我们同事查处的。就是之前可能有几个月了，就是外地，就是来我们马丁铺过来这边工作的。然后晚上几个同事，从他们厂区里面出来，就第一天上班嘛，出来就是要买一些简单的这个生活用具，这个洗漱的用具、被子之类的。可能他那个宿舍离这个购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不远，不超过500米，可能是吃完饭之后喝了点酒，就是觉得路途比较短，宿舍离这个购买物资的超市也比较近，道路可能也是车辆比较少，就喝了点酒就开了个车，但是吹出来之后还是达到80以上，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车启动不到200米就被我们的同事查处掉。所以说还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路途短。我建议路途短的话，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交通方式，比如说，打滴滴呀、叫代驾呀，或者是走路也行。就当锻炼身体了。
11: 可以把交通工具先停回家，然后你走路去啊，这样其实反而更安全。
12: 对，因为当时他们几个同事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们、我当时问他们，他们说是西藏过来的。第一天来。哎，刚安置，还没开始上班呢，就是出来采买一些这个生活物资，洗漱的被子之类的，就被我们的同事查处掉。我觉得这种，他们当时他们说他们自身的运气不好，我说这不是运气不好，
11: 换个角度去看，可能是运气很好了，因为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和隐患的话，反而那才是真正的运气不好、啊。
12: 对，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是，但是我觉得嘛，这个还是掉以轻心，还是这个存在侥幸心理。从一开始这个心态都没有摆端正。
11: 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对，我是想从拿这个案例告诉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是要从根源上就斩断这个 这个侥幸心理。
11: 嗯嗯嗯，
12: 好。
11: 嗯，那林警官在你们的现实的这个一线工作当中，是不是这样的案例其实也是特别多的？我感觉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啊。
3: 在我们查处的所有这个酒驾案例当中，60%以上吧，最多的就是像这种叫有抱有这种侥幸心理的。
11: 嗯嗯。
3: 那在我这儿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吧。
11: 嗯。
3: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65岁的一个，差不多就是中老年人了吧。
11: 嗯嗯嗯。
3: 然后呢，他这个以前也没什么文化。他就以前呢学那个驾驶证，可能就那是必须要在电脑上，电脑他也不会操作，驾驶证他就学了，他驾驶技术也很好。然后呢，驾驶证现在是长期了，是不是？长期可以使用。然后那天晚上呢，他下班回去，他是在工地上做工。然后呢，他车开到那个出租房底下，停在那以后呢，他就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了点药酒。医生说呢，就他这个下巴也可能全身工地上干了一点活，全身疼痛，然后呢就喝点药酒缓解一下压力吧，
11: 解解乏
3: 啊，解解乏。然后之后呢，喝了酒以后呢，他就因为那个村子里面出租房下面的有点拥挤，他就走了出来，转了一圈，就是村子外面有个停车场，那个空地的，可以免费停车。
11: 嗯，
3: 然后呢，他就走下去看了一圈，哎，也没有什么交集，也不远，也就是可能就300-500米吧。然后他回来以后就，哎，反正也没有交集，我就开去那停吧，就开出去，才出来。就刚好到我们交警巡逻到那，就是设卡在查车，就被查出了。
11: 嗯嗯。
3: 啊，查出了一个呢，他这个吹了一个呢，是属于乙酒和驾驶机动车，因为他喝的是这个药酒，喝的也不多，没达到醉驾。按照乙酒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标准呢，驾驶证要扣12分，暂扣6个月罚款是1000元。啊，处罚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呢，进门12分要学科目一，是不是？
11: 嗯。
3: 但是他电脑过不了，所以他驾驶证呢可能就也拿不出去了。
11: 嗯，
3: 就
11: 很难拿回来了。嗯，
3: 就被注销，是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报侥幸心理吧。他出来侦查了一圈，没有交集，又去开，
11: 嗯，
3: 出来还是被查了。
11: 嗯，
3: 所以呢，就是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喝了酒以后一定不能开车，因为这个又违法了。
11: 嗯嗯，
3: 就会被
11: 不能报这个侥幸心理啊。
3: 哎，对。
11: 哎，那刚才两位警官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其实很多市民可能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误区，就是我到底喝多少酒算是酒驾呢？什么样的标准就是有达到醉驾呢？这个喝一两口会不会就没有问题呢？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人说，哎，我就喝了一两口，这个应该不算酒驾吧？那我们在现实的工作当中是怎么来界定什么是酒驾的？然后到什么标准又是醉驾呢？两位警官能不能从专业领域给我们讲一讲，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12: 这个李警官他从事法制工作，他经常处理的案子比较多一点，
11: 嗯，
12: 看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
3: 好，那这个就是法律上规定呢，就是喝酒以后就不能开车了。这个
11: 一口两口也是喝是吧？
3: 对，一口两口也是喝，具体喝多少，因为这个法律规定20以下可以不处理，是不是？
11: 嗯，
3: 就20到80呢，它是属于一个乙酒和驾驶机动车，80以上呢就达到醉酒和驾驶机动车，啊。那20以下呢？我们查到的话，我们就不处罚。然后呢，就是啊，你找个人来，你喝了酒了，开回去就完了。20到80了，就是乙酒，就要暂扣机动车驾驶证，还要罚款处理。如果80以上了，达到醉驾，就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在这儿，具体要喝多少呢？就说是依人而异吧。
11: 嗯，
3: 依人而异。有些身体好一点的，可能喝了100毫升白酒，可能也没有达到20。有些可能就是喝了一小口。可能又在20以上了，所以呢，这个没有多少标准，说是必须要喝多少达到这个，酒驾，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求呢，就喝酒，只要喝了，无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能开车。
12: 还有药酒，
3: 都不能开车。
11: 对，药酒也不行啊。
3: 药酒也不行。
11: 那这个两位警官，在这个普通的私家车，是不是我听很多朋友说，他们说，哎，这个第一次酒驾、第二次酒驾，他的面临的处罚标准会是不一样的？
3: 对，就是私家车呢，就说我们这样说呢，就是非营运机动车，是不是？
11: 嗯，
3: 因为营运机动车呢，私家自己买来的，像这个小货车、货拉拉，它属于货运，第一次酒驾就要被处以这个罚款5000元，拘留15天，还要吊销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11: 嗯，
3: 这个是属于这个营运机动车。那么我们说的私家车又自己自用的非营运机动车呢，就是第一次呢就处一个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然后呢。学习科目一，还有这个必处罚款。如果是第一次酒驾被查处了，第二次在乙酒以后驾驶机动车，那么就我们说的再次乙酒和驾驶机动车了，就可能就要面临这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然后呢，还有这个罚款， 是比第一回还多。
11: 嗯嗯，
3: 第一回一千，啊，第二回可能就是，可能就是，
11: 就要加重处罚了。
3: 对对，然后
4: 拘留十天。
3: 对，还有拘留，拘留是十天以上的拘留，是必须要拘留的。
11: 嗯嗯嗯，就是其实还包括就是说，如果是醉驾的话，他可能惩罚的程度就要更高了啊。
3: 对，醉驾的话，就说是面临到一个是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吧。
11: 嗯嗯。
3: 如果是构成这个威胁驾驶罪了，那么可能还面临到这个拘役的处罚，还有这个罚金吧，法院判的罚金。
11: 嗯嗯，如果是入刑的话，他是不是也有案底了？可能还会影响他，比如说什么考公啊，未来他的子女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公职的工作，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在法律上，这个酒驾这一块，它也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嘛。
11: 嗯嗯，
3: 只要一刑事犯罪了，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档案里面就有这一个，就有这个记录。
11: 嗯，
3: 记录就是写着这个，他有违反犯罪记录，那么以后无论你是考公啊、事业单位呀、还有其他的这个，你想这个，对，参军是不是？
11: 嗯嗯，都会受到影响，
3: 受到影响，包括自己的子女，如果有些部门这个你需要报的这些部门严一点，可能都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
11: 嗯嗯，好了，那关于这个酒驾醉驾的话题的话呢，我们稍后的话呢，在广告之后呢还会继续，然后也请听众朋友呢这个不要走开，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人民西路从东向西，西昌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目前有360米拥堵。庆云街在护国路的附近有474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路，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885米拥堵。昆区高速霍昆高速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目前有566米拥堵。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日前，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

0: 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28%，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40.9%，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3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停留在 FM 91.8。那么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10: 戴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将会继续我们今天的酒驾醉驾的一个专题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贾亚兵贾警官，五大队的李志强李警官，两位警官你们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这个话题，说了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也想请两位警官再和我们聊一聊，刚才我们说了每个人的酒量不同，解酒的这个状态也不同，有的朋友可能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了，他觉得自己是没问题酒醒了，但是在吹气检测的时候超标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常说的宿醉和隔夜醉，他的处罚和普通的酒驾和醉驾是一致的吗？我们怎么来界定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11: 在我们这儿来说呢，一般就是喝酒以后都不能开车，最少要间隔这个24小时以上吧，24小时以上。像这个隔夜酒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像我们有些好些，就是到喝酒喝到凌晨的1点、2点，然后早上这个上班8、9点钟又把这个车开出来了，然后呢一场还是一个酒醉或者是已酒的状态，是不是？
10: 对。
11: 然后呢，就会被我们处罚。那么这个处罚标准呢，它都是违法了这个，我们依据都它违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之规定，也是属于这个已酒和驾驶机动车。那么处罚呢？处罚的依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就是也是处罚的标准和这个喝了酒以后开车和隔了一夜以后再开车，它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热地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急呼气检测值，就是现场这个吹气的。如果你对这个现场酒急呼气检测值有异议了，那么我们可以现场就对这个执勤民警提出来，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带他到这个医院里面提取他的血样，最后做鉴定，以这个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鉴定为准。如果鉴定出来了，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还是达到已酒或醉酒，那么就是依然会被处罚。
1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案例，就是说他说他没有喝酒，但他可能吃了比如说什么啤酒鸭呀、酒酿圆子呀、什么醉虾呀，还包括我听说的是藿香正气水，这类食物的话都可能会使自己这个吹气超标，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2: 这种情况还是刚才李警官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当时由于这种因素造成的，我们第一时间是按吹气标准，吹气标准如果你对吹气标准提出异议，就是你说的我是喝了藿香正气水或者是吃了什么醉酒醉虾之类的，向当时民警提出异议，我们将带这个当事人到医院进行这个血样采集，最终还是以血样的结果来判定是饮酒还是醉酒。
10: 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就复议，然后检查，然后最终还是以血液样本为标准啊。
12: 对。
10: 那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等会李警官是不是您还有案例？
11: 我这有个案例想分享一下就关于这个事情呢，我想分享一个案例，因为我们这个在我们交管五大队不是在这个等南这边嘛，在等南这边呢，循环比较多，就是我们有一个

0: 那天查酒驾呢，就查到一个酒驾的一锤45，
1: 嗯
0: 已经达到乙酒了。那么他跟我们说的是，他没有喝过酒，还没吃饭。然后后面呢，据我们跟他了解下来呢，他是做那个花的，就干花嘛。然后他要染色，染色以后呢，他染色那些用的是酒精原料。那么他一天就把那个花放到这个土里面，然后又拿起来放下去，拿起来，然后呢，可能就他就吸入了这个酒精的成分。然后我们一吹气，45达到乙酒。那么他提出来以后呢，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然后后面我们就依照程序规定呢，带他进行了抽取血样，后面检出来他血液里面就没有遗传是零。我们就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只要你说没有喝酒了，提取血液的时候没有，我们就不会对你做出处罚。
1: 还是比较客观的。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饮酒的话，是可以申请复议的啊。
0: 对。
1: 那在我们的目前昆明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呢，我们想也听听两位说，最近昆明的这个酒驾、醉驾整体的查处形势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呀、啊，或者新的趋势啊？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嘛，就是讲我们昆明交警一直是这种高压、高态势，对酒驾是零容忍，酒驾、饮酒驾驶都是零容忍，不存在说，某段时间我们存在说放缓干嘛的，一直都是高压、高态势的零容忍，包括我们民警自身，我们大队领导一直对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关心，我们白天执勤的民警，晚上的夜营中队，包括我们晚上值班的民辅警，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作，不会给任何抱有侥幸之心的人有可乘之机。还是希望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是大家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一起喝酒的，同桌聚餐劝酒，放任他人这个饮酒，完了之后的话又放任他人酒驾，万一出了事故，像同桌的人啊，这个相应的一些朋友啊，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案例？
0: 那我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案例吧。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大学刚刚毕业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差不多就是2个月吧。然后呢，那天就是他呢，他的这个，他们侄子关系，然后他舅舅就带他去一起吃饭，在馆子里面吃饭的时候呢，他们都因为都喝了酒嘛，然后他舅舅是开车带他去的，喝了酒以后呢，他舅舅就说了啊，这个你喝的少，你喝的少，你来开车，我喝多了。我开不了车了，他就把车就把自己的车钥匙就放租给他侄儿子开了，然后呢，在停车场里面出来以后呢，就因为不熟悉嘛，他侄儿子嘛又开不了这个车，不熟悉车辆，倒车就把停在旁边的车撞坏了，撞坏了以后呢，感觉就自己的开了车了，两个开车就走，开车走了以后呢，接到报案以后，我们民警到现场看了以后呢，经过调监控啊啥子啊，锁定车辆，3个小时以后，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就找到两个了，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呢，对这个驾驶员酒精复计检测九十七，但是再这样呢，就是他这个车主，也就是他舅舅了，是没有驾驶过车辆的。然后这个案子后面就是也这个驾驶员被递了一个危险，就是递了危险驾驶罪嘛，醉驾嘛，醉驾被吊销驾驶证。然后呢，另外这个他车主也是他舅舅了，也被递了危险驾驶罪，就是涉嫌这个教唆指使、迫使他人驾驶车辆了嘛，明知别人已酒后。
1: 这个其实还是很严重的。
0: 对，是很严重的。他也说是以这个危险驾驶罪了，犯罪了。只是说是他这个因为没有驾驶过车辆，没有醉酒和没有驾驶证，他驾驶证没被吊销，被吊销，但是他也是属于犯罪了，是很严重的。
1: 也坑了自家的侄儿子啊。
0: 也克了自己。
1: 就是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但凡你日常的亲友聚会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一旦喝了酒之后，实际上还是最好能够请代驾，不要再驾驶机动车了。
0: 叫代驾，我打车回家吧。
1: 对，在我们也请您给市民几个实用的推荐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饮酒聚会之后，我们需要的警惕的有些比如说做法。包括像你说的，哎，感觉自己喝多了，但是朋友喝的少，就让朋友喝，这其实也是严重违法的。
0: 对，这是违法的。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危险驾驶罪的过放，是不是？
1: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完酒之后呢，最好还是找这个正规的代驾。哎，也有这个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市面上现在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哎出来之后随便找一个啊，就说这个有一些代驾，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他找了代驾，结果代驾无证驾驶，这样的话车主要受到惩罚吗？就是因为他没有通过这个正规的官方平台，也没有核对对方的这个工号，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找了一个代驾，然后这个代驾呢是无证驾驶，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主要接受相关的一些连带责任吗？
0: 嗯，像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只是单纯的这个交通违法，我们这个对车主呢，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就做一个批评教育吧，不做具体的这个处罚。然后呢，就是处理这个代驾的，可能是我们这边无证驾驶要对他进行处罚，还要移交相关部门看能不能对他进行这一个，就是他这个黑代驾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能不能？看其他部门对他自己相应的行政处罚。
1: 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相关的这种类型的案例，
0: 我们还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过的。
2: 没有遇到过。
1: 就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呆住了，就是哎，我还是有意识的，就是但是没有想到找了，结果这个找代驾的时候不通过正规渠道，还是把自己给坑了。
3: 还是在正规平台上找比较好。
1: 嗯，
3: 或者是这个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提前预留好这个驾驶员。不喝酒驾驶员提前预留好，有些人他可能不喝酒，或者是他酒量不好，就是提前可以先定好谁开车。
1: 就是我们要把驾驶员一定要留下，然后的话呢，保证自己安全驾驶，安全回家。
3: 如果大家都喝酒的话，那就找代驾，提前找个代驾。还有就是我觉得吧，亲朋好友聚会还是觉得不要滥饮或者不要酗酒。因为这个就算你不开车，我们说了，这种如果说强制别人喝酒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大家一块儿就是，存在一个，滥饮或者酗酒，
0: 喝多了，
3: 如果说一圈里面如果一个人出现身体问题，那根据民法典上，在座的如果没有起到看护作用、看护这个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
1: 对，现在这样的案例也多啊，也是有相关责任要承担的。好了。那关于醉酒驾驶或者是饮酒驾驶的话题的话呢，我们稍后的话呢还会和朋友们呢继续来聊一聊。那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福德路从北向南，在二环南路辅路附近，目前拥堵109米。广福路从东向西是缓行路段，缓行的距离呢是183米。东巨路从昌宏路辅路到永巨路这一段目前有571米拥堵。昆玉高速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有442米拥堵。杭瑞高速从南向东在加油站的附近有244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即时路况请继续锁定 FM91.8。
8: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6: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9: 我来了。
7: 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一块聊到的是酒驾醉驾。那 继续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舒平。你好，舒平。
1: 丹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贾亚斌贾警官和五大队的李志强李警官。两位警官好。那在刚才两位警官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然后呢我们也了解了关于酒驾醉驾的很多东西。那我看到啊，我们也有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在提问，这几个问题也还比较典型。这个他说隔夜酒第二天早上上班通勤路上被查，这个情况到底冤不冤？他受众觉得自己很冤，但是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出发的话，这样情况到底冤不冤？
2: 我觉得不冤。为什么不冤呢？因为我们交警的这个查处最终还是以你血液里面的这个酒精含量为标准。
1: 嗯，
2: 这个东西说不了谎，你的血液标准里面酒精含量说不了谎，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如果说达到，比如说你达到头一天宿醉完之后，你的结果依然达到20甚至达到80以上，上道路行驶存在很严重的交通隐患，对自身对别人都是交通隐患。你说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哪怕是单方事故，你说这种情况还冤吗？我觉得不冤，结果导向论也不冤。所以说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1: 哎，在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就是他说他驾驶的是机动车辆，但是在道路交通行驶的时候呢，被一个电动自行车给撞了。撞上之后呢，发现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呢是饮酒后驾驶。那他现在就在想问一问说，这种情况下交警来了会怎么判？会不会把责任全部判给电动车驾驶员呢？毕竟他是饮酒在先。那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我们该如何来界定这样的情况？责任该怎么来判断呢？
0: 好的，就说这个，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个电动车，电动两轮车吧。那么首先我们要界定电动两轮车，现在有两种。首先呢是电动自行车，就是我们昆明市的这个绿牌吧，绿牌行驶车上是写电动自行车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醉驾或者酒驾，我们是按非机动车车电动自行车醉驾是一个5000罚款。然后呢还有个呢是电动摩托车，电动两轮摩托车。那么这个它电动它这个动力方式也是电动的，但是它属于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是不是？那么在这样呢，我们要先分清楚对方是什么车。如果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是属于电动自行车吧，那么它和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涉嫌酒驾，那么酒驾呢，涉嫌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在认定交通事故呢，是要看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是不是？首先和这个它酒驾有没有关系？是它酒驾了，是电动自行车酒驾了以后。导致的交通事故，还是这个行程呢和他酒驾没有关系。像我举个例子吧，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他喝酒了以后，在前面正常的停在那的这个红绿灯吧，后面如果来了一个小车，追正常行驶的小车，刹车嘛就刹住，追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了，那么他就属于什么？电动自行车就无责。无责，小车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事故的形成，是跟这个电动自行车喝酒这个如果有关系，就会定责任；如果没有关系了，那么就是可能就没有责任。是看责任的多少吧，来定吧。但是违法行为一定不会被处罚。
1: 还是看你行驶当中，比如说是像刚才两位警官也说了，如果比如说这辆电动自行车是在自己的非机动车上，比如说它是在正常行驶，而机动车借道右转，然后发生了碰撞，这种情况下界定责任可能还是机动车的责任要大一点，哪怕电动自行车它是饮酒在先，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道路参与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状况，不是说饮酒了就一定是错了。当然，饮酒肯定是错了哈，这个必须要说明，饮酒肯定是错了。但是的话呢，就是责任的判定还是看你的违法的情况，要实时来看。
0: 事故形成的过程，
3: 对，它事故现场有一个事故形态。
1: 对，而不是说这个只要饮酒了，这个板子就要一定打在这个饮酒的人身上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的那句话，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对，哪怕是辆两轮自行车都不行啊。
3: 对，
0: 这个两轮自行车是一个这个热冲的什么热帮体吧，一出事故了最容易受伤，所以现在我们电动自行车其实是一个酒驾是藏的比较严的。
1: 其实就是你驾驶两轮这个自行车的时候，也不能有侥幸心理。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这样的驾驶员多吗？有没有像刚才说的，像贾警官说的这种类型的案例，其实应该还是很多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然后喝酒之后违规，然后的话呢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
2: 我们在日常查处过程当中遇到的还是这个醉驾的也比较多，但是那个就是20以上80以下的这个属于饮酒驾驶电动车的也比较多，这个比醉驾的更多。还是好多人第一时间我们咨询他们，他们还说是就是说我开车不是我喝酒，我没有开机动车，觉得无所谓，觉得也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毕竟是电动车嘛，它从速度呀动力呀走的还是非机动车道，觉得不会对自己和别人造成危害，都是这种心理这种前提下实施的这种交通违法。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些我见过的案例，还有比如从其他媒体上自媒体上手机上呀抖音上之类的案例会告诉他们，通过这些东西他们也会意识到确实会对他们起到一些这个教育警示作用。
1: 那对非机动车的处罚力度和对机动车的处罚力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吗？
0: 不一样，因为这个非机动车的处罚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可能就是像这个一般的非机动车，它一般处罚的最高限度就是一个500的罚款吧。500的罚款是以这个醉酒和驾驶电动自行车。然后其他呢就多数的违法记录，像闯红灯啊什么的，就是一个50的罚款。但像这个我们的机动车闯个红灯可能要扣分还要罚款150，是不是？所以它处罚力度还是不一样。
1: 还有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在问，他说酒驾和醉驾会不会影响个人的征信，比如房贷车贷啊，后期的这个车辆的年检啊，这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就说他这个违法行为了嘛，查设了以后呢，我们这边会这个正常的给他设立，只要他来处理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的车辆正常的可以年检。如果他这个酒驾发生了以后，像我们查到他以后呢，不是现场就把这个你的处罚就做了，我们还有一个调查的过程，调查完了以后呢才做出相应的处罚，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没有处理完，那么他这个违章就像我们这个被喷照了，是不是？没有处理，那么这个违章一直在，车辆就不能正常的年检，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征信好像还没有影响，是不是？
3: 这
0: 个现在主要是你这个
3: 还是看你的这个造成的后果。如果社会形势后果过于严重的话，
0: 对，
3: 房贷贷款肯定是不。
0: 如果是这个醉驾以后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构成刑事犯罪，就像我们说的交通肇事罪，还有危险驾驶罪，可能就会影响到征信。
2: 你像你在这个因为承担严重的经济后果，家庭都处于这种破产状态了嘛？你肯定影响贷款嘛？你或者你要背负一些巨债啊，因为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你这个家庭破产，背负一些巨额的经济债务，你肯定影响个人征信嘛。
1: 确实是，
0: 间接呢都会受到影响。
1: 确实是，还是喝酒这件事情还是要重视。我们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无论你开的是什么车。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警官对听众朋友的这个耐心、专业、细致的逐一的解答，也解开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疑惑。当然了，还是那个一杯小酌，生活情趣，手握方向盘就是肩负责任了。所以酒驾、醉驾从来都不是小事儿，我们不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危及生命和安全的重大隐患，其实就是在那些看似不经意之间就觉得哎呀没什么事儿吧，这种情况下反而是最容易出事儿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倡议了广大的听众朋友，要自觉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聚餐不劝酒，同行多提醒，选择正规代驾，安全出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守护自己的平安也是守护家庭的幸福。好了，非常感谢两位警官，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会。
2: 好，再见。
0: 再见。
9: 同学们，盯紧球，传
10: 进了，
9: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9100。 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13:00。
14: O'clock P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有209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309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目前有659米拥堵。二环南路辅路，我们看到从东向西，目前有110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6: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斯诺克世锦赛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逆转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8: 天气情况，13点，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晴，15-24度；松明站多云，13-26度；曲靖北站多云，14-27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2-27度；石林西站多云，15-27度；弥勒站多云转晴，16-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晴，16-26度；广南站晴转阵雨，19-30度；阜宁站晴转阵雨，21-27度；玉溪站晴转多云，14-25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5-25度；南华站多云转晴，11-25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4-24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1-22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1-25度；丽江站晴转多云，11-24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9-28摄氏度。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05，今天呢是5月6号星期三啊，走进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下午好，我是方圆。其实感觉真的这雨吧，特别特别的会挑时间，好像太阳公公也是在五一劳动节期间自己常年无休，终于在五一休了个假。所以呢，在整个云南板块五一期间这几天，除了昨天没下雨，每天都是雨雨雨。大家要进入到这个收假状态的时候，好像太阳也开始了它的收假模式，因此昨天终于在立夏的时候天晴了。所以在这个五一你有没有出去逛呢？因为整个五一期间真的是天公不作美啊，所以就是不管去哪儿，感觉好像都没法出门，因为下雨就整个心情还是湿漉漉的，湿哒哒的，就比较糟糕。那么这个五一你去哪儿了呢？如果是说没有在云南，其实讲真，如果出去玩的话，那还真的可能会我觉得更适合一些。因为毕竟在整个五一期间，像云南像贵州都是一个下雨的状态。然后呢，如果是去到其他的省市的一些地方呢，在整个五一期间，各地的文旅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新鲜活动。但是尽管啊，在整个五一期间，云南的天气是不那么给力，但是云南的在和去年同期相比的酒店以及各旅游景区景点的门票的销售都是同步大幅增长的，所以云南的魅力真的是势不可挡啊。那么这个五一在云南你去了哪儿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好像就是去爬了个西山，逛了个龙门，然后去玉溪逛吃了一下。因为就真的对于云南人而言，这个五一云南的天气实在是不太友好。

如果在五一期间大家去到了一些这个生僻的好玩的小众的旅游景区景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和方圆进行一个分享互动。

0: 再来看看这个五一，其实住进风景里是目前年轻人的一个旅游的新的一种心态。在五一期间啊，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去热门的城市人挤人，而是呢选择了很多的小城，住进好风景里去。比如说在这个五一期间去哪儿的用户就统计了一下他的一个用户数据，住进全国千余个小城的酒店，最热门的包括了像云南的普洱、湖北的恩施、福建的平潭、广西的阳朔、江西的景德镇、贵州的黎波，以及浙江的桐庐、吉林的安图、广西的崇左、安徽的乾县，这样一些小城。这些呢都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目的地，而且他们去这样的一些小城，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出游方式呢？都是自驾的出游方式。讲真，在整个五一期间，你会发现昆明真的很堵，包括像昨天来成贡加班，真的整个昆玉高速堵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是摩托车堵的都不会动了。所以其实在短途游的出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如果在一个城市你不租个车不自驾，特别在云南，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认认真真的去感受云南的美和云南的城市魅力了。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上涨啊，很多人选择租电车。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租车平台的数据就显示，电动车的订单量今年是比同期增长了2倍之多，人均租车天数呢显著拉长到了5天，异地租还车的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超1倍。前十的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呢是乌鲁木齐、成都、昆明、海口、南亚，还有南宁、三亚、贵阳、广州、伊宁，还有西安。比如说，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差点冻死在了这个五一，真的。所以，如果是在五一期间想避寒的人，可能也就不会留在云南了。像比如说去南宁，南宁的天气就很暖和，而且美食也很多。所以住进风景里这样的一种玩法，其实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时兴的玩法。住进风景里，你会怎么样去来制定你的一个旅游线路呢？如果在云南住进风景里，我觉得景迈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今年在五一期间，好像景迈山也还挺冷的，因为也一直都在下雨。那么稍后今天的节目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玉溪。为什么要说玉溪呢？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五一，真的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去了玉溪，在这里可能更多的你的生活是去追梦的过程，到底为什么呢？我们稍后接着聊。住在云南，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云南的玉溪。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开车慢一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到了单位别急着干活，先喝杯咖啡，慢慢找回节奏，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1: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7: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继续来说说住进风景里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这样一种逐梦方式吧。我们今天要去到的是玉溪。玉溪呢，其实它真的气候我觉得特别的棒啊，而且整个红塔区、澄江市、沅江县都是旅居人群比较集中的几个目的地。沅江呢可能偏热了一些，但是像比如说红塔区，它首先在医疗条件上它就优于很多云南其他的一些这个旅居目的地，因为毕竟它有更成熟的一些医院环境和医院条件。而这一部分旅居群体呢，25到60岁的占比超过了65%，也是旅居的主力军。他们分别是从哪些地方远道而来呢？贵州、四川还有重庆。当然也有像从黑龙江、辽宁和新疆远道而来的，有短住的，有长住的，感受烟火。有人长久在这儿呢，就安起了家。为什么要选择玉溪呢？其实我们也曾经和这样的一些群体新玉溪人进行过相关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黑龙江、辽宁和新疆的，他们就会觉得因为这候鸟式的旅游到居的过程让他们找到了家的感觉。比如说沅江，沅江呢它就是冬日旅居的热门目的地没有之一，因为干热的河谷气候让这里的冬天也是温暖宜人的，所以很多怕冷的老年人、老年群体真的就会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心头好。而且其实沅江它的整个消费环境水平也真的很低。在沅江呢，如果租一个小公寓，每个月的租金，两室的小公寓大概也就1500块钱。在这里他们可以到自家人的餐厅里去用餐，自己可以做早点，自己可以去菜市场买菜，而且沅江的蔬菜瓜果种类非常多，而且新鲜实惠。在这儿沅江的这个当地人也非常的好客，所以就是很容易找到家的感觉。沅江的冬日呢，总是会吸引着无数的追光族、追温族纷至沓来。大家泡温泉、晒太阳、吃水果、过暖冬，甚至会留在沅江过春节。据统计啊，在今年的春节，就有2.2万名旅居的游客留在了沅江去过春节。玉溪的温暖呢，从不只是沅江，红塔区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旅居的地方。在这儿啊，真的是旅居的人群会把它形容说邻里和睦、生活幸福，就短短的这两个词已经囊括了他们找到获得感的那种幸福的心情了。无数旅居客都觉得玉溪不把我当外人，我也把这里当家乡，这句话是在玉溪旅居的很多人的真实写照。越来越多的旅居客呢，在玉溪找到了他们的归属感，把这座城真正的当成了自己的家。而且呢，很多人从游到居，从居到创。很多的旅居客不再满足于只是做个候鸟型的这种旅居群体，而是扎根在这个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比如说像之前在米勒有一对这个重庆的夫妻也是这样，他们呢就是由游变成了居，由居变成了创，在电西河呢就打造出了自己的一个精品小民宿。在澄江也有很多这样的由居到创的旅居群体，比如说在澄江有一家开在这个市花园农贸市场里的扁担咖啡，现在早就已经成为了澄江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这家店引人好奇的点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店长他不是来自于玉溪的，他是昆明人。他说从小就喜欢去澄江玩，抚仙湖的琉璃万顷让他是挪不开眼的。于是乎他就翻阅了很多的古籍，了解了澄江的历史，于是乎越发的深爱上了这片热土，最终就把事业安在了这里。 他在2024年的时候和朋友在马房村开办了民宿西客云侠客云溪，选址的时候走遍了云南的很多地方，最终还是选择了抚仙湖。开完了民宿，接着又把咖啡店开进了农贸市场。他说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澄江的美不止在抚仙湖的波光里，也应该是要在街头巷尾的热乎气里。所以呢，他的咖啡定价非常的亲民，让拎着菜篮子的阿姨、没喝过咖啡的大爷都能够坐下来喝上一杯。而且扁担咖啡这个店里面还免费提供热水、雨伞这些物品，并且呢还会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外卖员这些群体送上免费的咖啡。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来到玉溪创业的人，他们说会愿意做陪玉溪一起变更好的人，也会愿意等更多的人来知道玉溪的好。这就是在这儿很多旅居创业者的心声。这些扎根玉溪的创业者，他们把梦想融入到了这座城市的脉搏，也会等更多人为此奔赴而来。所以如果是选择旅居的城市，我觉得玉溪第一离昆明真的很近，一个小时的车程。第二，在这儿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而且呢，玉溪还定制了一个2026年旅居玉溪的宣传工作方案，会线上线下来联动。所以对于玉溪这个地方，温润玉溪旅居福地，这也是他们想要打造的一个品牌声浪。所以呢，相信在今年整个玉溪它会更着力的去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在玉溪最生动最真实的一个模样。会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追到梦想，追到光，然后呢让在这里定居的人或者是在这里旅居的人和这座城有一个双向的奔赴，在这里生活，在这里逐梦。好啦，说完住在云南玉溪的这个板块之后呢，我们马上继续走进的是9.8爱上家昆明的这个板块，来聊聊在整个五一期间我们昆明的房地产市场到底销量如何呢？你在五一期间因为下雨有没有去逛了售楼部呢？总而言之，在整个五一期间吧，昆明的房地产市场这个销量还是蛮不错的，稍后接着认真展开聊。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提示路况，北京时间的13:3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62号行驶员观察到西八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环城路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直行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在昆墨高速回城方向，距离广卫2公里的位置有施工车辆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另外，昆墨高速回城在距离朱家村立交2公里的位置有垃圾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车道。那么以上的这个情况发生呢，也会势必对于昆墨高速进城方向的这个广卫这附近的路段的造成一定程度的拥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喽。
2: 就一点饱汉巴啦，压死的了。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啦。
9: 哎呦，快乐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找个船了。
10: 那个妈的，咋个了？你是感冒了？
9: 是了嘛，快乐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哦，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倒是凉飕飕的，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呦，么个是真正感冒了嘛？
10: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太阳么就热噻。
9: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耐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10: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哈下雨一哈晴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对吧？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透的噻。
9: 好呢好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10: 还要记得个，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个，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个。
9: 对呢，有备无患嘛。要是真的不小心躲着雨嘛，更容易感冒。
10: 好呢好呢，还有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个，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9: 这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减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感。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1: 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30爱上家，住在昆明，我是方圆。接下来我们认认真真的展开聊一聊，在整个五一期间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成交数据。其实我五一的时候有2天陪粉丝去看了房子，一天去看了映月，一天去看了阅览晴川。但是呢，在整个售楼部发现，映月是因为在4月30号的那一天，它的往老城的那段路然后打通了，所以呢整个映月的到访量是真的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可能下雨，所以我觉得去到阅览晴川的时候没有觉得阅览晴川的人很多，只不过是说虽然人不多，但是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整个销售量还是有上榜。所以就是在五一期间，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吧，所以大家也没有出远门，所以大家也去了售楼部。那所以在五一期间你有没有去售楼部看看房子？因为我看了一下刚刚出炉的新鲜出炉的科尔瑞的一个统计数据，在整个五一期间昆明的销售量还是真的挺不错的。五月的第一周，从4月27号到5月3号，这个统计数据是主城的商品住宅供应量是达到了8.54万方，一共供应了703套房子，成交了6.02万方，合计成交套数是476套。

0: 你知道吗？五代宅现在有人说台版住宅就叫五代宅，又有人说台版加大陆台才叫五代宅，所以其实五代宅到底是什么没有标准化的定义，但是绝对不是说五代宅就是人工智能。我理解的人工智能，那叫家具家电是人工智能，房子怎么人工智能？房子会走，房子带脚，房子能跑，这叫房子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那是家具家电吧，这和几代宅没关系吧。
1: 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
0: 天哪，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嘛？如果你只是为了破挂衣服的这个槽点的话，是吧，另一排挂钩就可以挂了呀。但是你要说它的主卧面积小，那是破不了的。因为其实它的主卧，我之前去看的时候我就问过了，旁边那个墙能不能把它砸通了，他说是个承重墙，也还不能砸。OK， 在直播间外还有差不多接近60个粉丝朋友在这个收看，如果是说也还喜欢这样的风格，也欢迎走进来聊一聊，说一说，说一说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啊，就是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啊，这也是在去看博森林宇的时候我跟所有粉丝说的，就是你又要大卧室又要大露台，还要便宜，还要这个朝向好，还要学校好，然后还要预算符合这个150一里，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
0: 在南边买个准现房。所以就是明智，我觉得要不那个晚上，我觉得我还是想认认真真的跟你推广一下和续集，真的。因为其实它离广福路不远，然后年底就交了，它应该是整个今年的一个现象级的产品。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封顶才开盘，开盘就在开盘的这一年然后区划完成，且在开盘的这一年的年底进行交付。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和续集又满足你的一个预算，在生态半岛旁边，所以其实它过去广福路一点也不远，是真的。因为其实你说你广福路的沿线，你去买个双河湾是个就是老标准的，然后差不多你的预算也是差不多这个178左右，200，对吧？那为什么不买个就是未来我觉得在户型上，在这个产品上是更稀缺的这种小高层？所以就是明智，既然你也是就是真的关注方圆很久了，我觉得你还是愿意的话，你还是再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我没有把所有大家的电话记牢，所以您点一下小风车，晚上我还是再认真的跟您聊一嘴。
1: 好好的放个假，
0: 和续集大概14-15,000，就是和续集的一楼和顶楼会是最贵的，一楼它是带花园的，顶楼是带露台的。对，和续集总货包就134套，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和续集，我个人觉得它开盘的优势点就在于它确实没有太多的货包，未来就算是作为那个板块的二手房，它也是真的天然就具有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因为是小高层，且你知道地毯率得房率达到了140%，我觉得这是蛮那啥的。
1: 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
0: 官渡区这边改善就是阳，所以就是你也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我觉得既然如果你真的可以，不是说我非要在菊花村这一片来买房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会展的话，讲真，会展和南边最不缺的就是改善的产品，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和续集，我就觉得是真的蛮适合的。小风车在屏幕的，你看，就是你现在在看我的屏幕右下方有一个服务几个字，左右，对，右下方有一个服务，然后你点一下小风车就可以留下你的电话了。上次您应该也是点过小风车，我是和您就是电话沟通过的，我对您特别有印象，因为您是帮这个娃买房，对吧？所以就是我对您是非常有印象，所以当时和续集这个东西资料出来了以后，就会觉得其实对于你们家娃适配度蛮高。然后包括这个华沙， 如果你也信任方圆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就是点一下小风车，因为刚才你问了我华润，

0: 然后现在又问我官渡区，其实我只是想更多的了解一下您的具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看到底哪个板块哪个片区其实和你的适配度会更高一些啊。和续集它是这样的，和续集不主打包包，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诉求点是包包，和续集就跟你一点都不适配。我已经说了，虽然大家会觉得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成年人是既要又要还要，就是 all in， 但是在买房这件事情上就不得不做出取舍，这也是一种悲哀。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愿意可以点一下方圆小风车，自己取舍不了的让我来帮你做做取舍。因为就是我知道，就是每天晚上在和粉丝们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基本上你们真的是全昆明在售的新盘你都看完了，看得越多越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吗？真的，浅草才能磨马蹄。让我帮你们判断一下，翠湖硬和翠湖云顶。哈，你是在跟我搞笑是吗？你想让我回复你的这个表情是你的昵称哈哈 哈是吗？这两个都没有学校呀。翠湖云顶画片的是大观啊，就是也还蛮差的呀，而翠湖硬都没有画片呀。天俊再见的这个星耀怎么样？蒙字痴痴，我相信您可能是地州上的朋友上来买房，然后为的是改善孩子的一个这个学习环境。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目前官渡区在售的新项目所有无一例外，除了像万科在会展的这几个盘是都上市以外，所有的官渡区在售的新盘都是星耀教育集团的包包。所以你要问我说，会展的这个就是老会展的天俊的这个星耀教育集团到底他怎么样，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回复你这个问题。因为学校又在延期了，本来说今年9月开学，又延到了明年9月，这是学校一再延期让很多的人真的是等得没脾气的点。第二个点就是因为延期了，学校都没盖好，你让我去评判它好与坏，你不觉得这过于不真实了吗？但凡是能告诉你说这个学校真的超好，哥这个学校超级好，星耀哎，一定在官渡区是数一数二的，他不是骗你就是把你当傻子。真的，一个学校在还没有盖好，没有成绩，没有老师，没有学生的前提下就告诉你说这个学校好，那不是纯属纸上谈兵是什么呢？翠湖周边好学校的，翠湖周边学校好的，你非要买新房吗？你非要买新房吗？那我确实觉得可能就是学校还行的，目前的新房也就单啥吹雨了。易景峰为学校值得吗？就是易景峰的学校我没有记错的话，明通丰源没错吧？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个博森林宇，好歹还是个新标，为什么要去买易景峰这种超高层？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只有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2: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 Dear Jane， 快乐不止时日。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方。我手上带那么多串，我带货吗？我倒不带货，但是呢，就是我想带点运气，所以有那么多串是因为每串的寓意不同。华沙，我还是希望你先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我咋发现你也是属于我刚才提到那种，就是全昆明的改善的项目，你好像都去看了，所以就是到底哪个适合你，让我帮你评一下。300到350四代还是华夏四季1903这种改善小区，没有学校的需求，你都干到这个预算了，你真的确定不点一下小风车，让我帮你服务一下吗？倒不是说嫌贫爱富，我只是觉得你都干到这个预算了，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的这个预算可以认真真的帮你这个预算区间的这个人民币扛一下跌保个值呢？所以如果千丝瓦呀你不介意的话，点一下，谢了。你好喜欢凤起，我真的觉得凤起现在这个价格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只是说好像也没啥房源了。凤起现在便宜的真的是他的那个楼间距加目前的现房再加目前的价格，真的除了双塔没有交通支撑，其他我真的觉得都好。千府靠近春城路，一语中的，晚上那叫一个吵。箭头的保护期，你的是箭头学府吗？如果是中介带你去的话就是一个月，如果是你自己去的话好像是三个月。无聊到处逛，你好。1395一报价273，春节报价260。亲爱的，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五一报价它是往上浮了一点，然后你有谈价的空间？139，我算一下。而且为什么你死活就是没有找我买呢？173 139 19000，如果19000+，接近20000的价格，你去买天骏，你不是韭菜，你就是蒜苔，就是比韭菜还绿还粗的蒜苔。凤起的学区，双塔的学区就是那个书林二小双塔的校区，就是原来的南坝中心玩笑，就是双塔板块最大的两个弊端，第一包包不好，第二出行不便利。你终于来了，老常，你五一去干老样了，真的。天骏如果139报270，我真的觉得，是的，天骏你自己去了就是永久保护期，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保护期啊，天骏如果但凡单价在19000，真的，你买了。不是左手买右手亏吗？我真的那头走路。前府和荣府，哎，荣府是在哪里？荣府是在那个华润旁边是吗？荣府是在华润旁边。果断拒绝了天津，还好你没有做蒜苔，很好，给你个点个赞。好，然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你们每天聊天真的很开心。生态半岛滇池湾，但凡你有钱买它，请你私信我，请你点小风车，让我说服你去看何续集。为什么要去买一个伪豪宅呢？就是我觉得豪宅的定义一定是有产品和服务双重

0: 因素缺一不可，但是生态半岛和滇池湾讲真真的里面那些细节做的之差，然后物业哎也就算了。好啦，所以就是这位叉叉叉叉叉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呗。我能不能帮卖房，你们可以告诉我你的房子是哪里，在直播的时候我帮你们提一下，如果有人想买你们的房子，你们两个可以私下自己去聊，我能做的只有这个。但是帮卖房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这个资质，我也没有这个人力，我也没有这个水平，所以这个业务吧等我工作室壮大了以后，我一定会开辟这个赛道的。天五122一万八，天五是哪里？我实在是没有听过这个盘，天五是哪里？所以平儿，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直播间交给下面的主持人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6。
8: FM91.8，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1: 感受分分秒秒，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各位朋友，一块来关注15点指挥中心传来的最新实时路况。高速及立交路段，首先看到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而且这条路段呢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昆石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转善昆高速这一段有356米拥堵，车速不足20公里。民权村立交广昆高速周边呢，也都是缓行路段，通行的速度比较慢。城区快速路方面，石虎关立交桥从西向东两段路段共计超过了1公里拥堵，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二环快速B线还有杭瑞高速的福海立交二环东路部分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同时也要提醒朋友们，在西昌路莲花祠的正街从北向南的路段拥堵比较严重，车速不足每小时2公里。教场中路正教路的附近，二环西路交陵路的附近车流也非常缓慢，各位驾驶员请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我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144.77%。记者从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面对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等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省涉外收支保持增长势头，总体呈现结构优化、多点突破的良好态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市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新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阵雨，33度。富民天马山晴，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转多云，25度。昆明京店风景区多云，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23度。昆明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度，夜间温度最低温度是14度。
4: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用药的误区。你可能会常备很多的药膏啊，或者是觉得特别能够派上作用的一些常用药，但是我们误以为这些常用药会是万能药。比如说进入到五月之后，天气升温，哎，你发现蚊虫开始活跃，还有像湿疹啊、痘痘啊这些皮肤问题也随之爆发的越来越频繁。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最近有关于红霉素软膏是不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就引发了讨论。说到红霉素软膏，几乎家常常备啊，但是它真的就是万能药吗？

我们通过梳理发现，社交媒体发布的不少帖子当中啊，这个红霉素的软膏被视作治疗蚊虫叮咬，还有唇炎、痤疮，以及小朋友的尿不疹，甚至缓解黑眼圈的万能药。它到底有没有这些那么丰富的作用呢？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专业人士的说法。来自于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的主任医师李涵说，这个红霉素软膏它其实是抗生素软膏，那么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呢？是一些化脓性的皮肤病，或者是小面积的烧伤，还有溃疡面的感染，以及寻常痤疮。李涵医生说，红霉素软膏它是乙类的非处方药啊，这只能说明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少，不需要凭执业医师的处方，可以自己去判断购买和使用。但是红霉素绝对不是万能药。有很多人在被蚊虫叮咬之后，为了止痒消炎，选择涂抹红霉素软膏。但是医生说，实际上如果叮咬的地方仅仅是出现了轻微的红肿或者是瘙痒，红霉素软膏它没有直接治疗的作用。不过因为你把皮肤挠破了，导致了皮肤的破损，并且继发敏感菌的感染，那么这个时候用红霉素的软膏，它是可以抑制局部的细菌的繁殖，起到抗感染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起痘痘哈，长痘痘，年轻的小朋友们如果是长了痤疮，那么这个痤疮呢，它的成因和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不同类型的痤疮其实对应的外用措施是不一样的，所以啊，没有一种抗生素的药膏会是万能的，所以红霉素软膏它也不是治痘痘的药膏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要搞清楚的。那么唇炎呢，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说红霉素软膏能够治疗唇炎，好，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啊。来自于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季康寿就介绍说，如果得了唇炎，像湿敷护理唇部是一个基础的步骤啊。一般来说要搭配使用的是凡士林软膏，而并非是红霉素软膏。至于还有一些夸大的宣传，说夸大的提到像红霉素软膏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可以治疗痤疮啊，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此外还有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说，哎，自家还把那个红霉素软膏用作治疗孩子的尿布皮炎。专家提示说，其实像尿布疹、尿布皮炎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啊，主要表现呢就是用尿布的地方，就是皮肤会发红、炎症，可能还会伴有皮疹以及脱皮，尤其是在天热之后用尿布湿，它可能会导致这些尿布皮炎。但是专业人士也说了，绝大部分情况是不建议只用红霉素软膏来治疗尿布皮炎，仅在考虑有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人之所以觉得涂红霉素软膏对皮肤的炎症有效，主要归功于红霉素软膏当中的辅料凡士林。哎，因为凡士林能够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锁住水分，隔离刺激，这才是它缓解红屁屁的真正的原因啊！不是红霉素发生了作用，而是因为它其中的那个辅料凡士林。所以医生也说，要缓解孩子的尿布皮炎，那要在这个患处的皮肤啊，就是经常让它暴露在空气当中，保持清爽干净，或者及时的更换尿不湿，避免像这些尿液会刺激皮肤，或者呢是可以直接选择含凡士林的护臀膏来护肤啊。如果小婴儿用药要特别谨慎，症状比较严重要及时就医。

在今天的一路护航当中，我们也通过专业人士的采访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红霉素软膏它是药物，它不是护肤品，它更不是有备无患的家庭万金油。包括红霉素软膏在内，任何家里的常备药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必须要认真地阅读药品的说明书，而且要遵医嘱规范合理的用药。因为红霉素软膏它是抗生素啊，滥用抗生素不但起不到正向的作用，反而会引起细菌耐药，会导致类似的感染再出现的时候，你用抗生素的效果就变差，甚至是完全无效。医生说了，科学就医，合理用药，才能够真正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你家里有红霉素软膏，如果在入夏之后出现了那些皮肤问题，请对症入药，而不要随便的使用红霉素软膏哦。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临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翠雨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1.1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在石虎关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770米拥堵。昌宏西路从东向南在昌宏路的附近有484米拥堵。教场中路在政教路的附近有738米拥堵。44号信息源提示，广福路从东向西过了金源大道，大概有50米左右，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两条直行车道，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通之声也要提示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武躺寻高速106公里处，也就是武定往寻甸方向天生桥至寻甸互通路段，因为改扩建施工，寻甸枢纽立交B的匝道的入道口现在呢已经封闭了。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绕行线路如下：第一呢是提前驶出的这个地方呢是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然后前往寻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公高速，就可以继续前往目的地。那么执行绕行应该如何来行驶呢？请继续前行至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高速，途经寻甸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预计施工将会持续到6月15号的0点钟。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开车慢一点，多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到了单位别急着干活，先喝杯咖啡，慢慢找回节奏。安全第一，工作第二。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campaign。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

0: 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2: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主播黛莎。刚才我们说到家常用药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是必须要警惕的。首先，这个我们家庭必备的红霉素软膏，它并不是万能药，而且对我们的皮肤上的这些痤疮啊，亦或是出现脓肿啊，或者发炎啊，过敏啊，你不要一出现问题就去涂红霉素软膏，其实它依然是抗生素软膏，不要随便使用哈，可能会引发细菌的耐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种家庭常备药，布洛芬。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近日陕西西安35岁的郑先生在喝酒之后呢，就受凉发烧，所以他就服用了2次布洛芬。第三天发现这个体温没有降下来，反而升到了40度，所以他又加量吃了一次布洛芬，结果呢，病情迅速的恶化，出现了全身大面积的红色的皮疹、水泡，而且进而发展成了全身超过95%的皮肤溃烂，伴随着口腔、眼睛等黏膜严重损伤。当时送到医院之后呢，就被诊断为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并且已经合并了严重的脓毒血症，生命垂危。患者的家属说，其实患者在数年前发烧也曾经服用过一次布洛芬，那当时呢就出现了一过性的皮疹，就是有一点点痒啊，红色的皮疹呢也融合成片，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破溃，过了几天就缓解了。医生表示说啊，这个患者病情凶险的背后藏着一个致命的叠加链条。首先，这位患者他本人是过敏体质，那么酒精和药物布洛芬就在他的体内大架啊，开始出现了冲突啊，加重了肝脏的负担，而酒精又激发了剧烈的免疫风暴。后来经过45天的抢救，郑先生终于脱险，但是这一次让他难忘的经历哈，也让他认识了布洛芬这种药物，而且酒精和布洛芬会叠加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

在此呢要提醒朋友们，很多药物和酒精如果是同时吃了，那就非常危险。很多人认为只要不同时把药和酒吞下去就没事儿啊，比如说我喝酒之前我吃的药会不会已经代谢掉了，或者我喝完酒，我明明已经隔了3个小时了，我再吃药应该问题不大吧，我不算是同时吃酒和药。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吃药在那天，你就尽量避免喝酒，同时还有酒精的药品和食物都不要吃，比如说像酒心巧克力呀、藿香正气水呀，或者是像这些酒腌的海鲜呐、等等，甚至有时候用酒精来擦拭皮肤也不行。

好，我们看看在吃哪几种药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啊，避免酒精，在服药之前或者服药期间以及之后都不要碰酒精。那部分药物在停药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是需要禁酒的啊。首先第一种是抗菌药物，就是头孢类的。头孢类的这些药物，它的主要风险是会出现双硫仑样反应，面红、呼吸困难、心悸，严重的还会导致休克哈。安全建议呢是服药期间以及停药之后，头孢类的药物最好停。

0: 药之后7天内都不要喝酒。记好了，第一种是抗菌药物。第二种呢，就是刚刚在案例中出现的布洛芬这一类的解热镇痛药啊。代表药物除了布洛芬还有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些药物。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胃出血和胃溃疡的风险会增加2到3倍，严重的会导致肝损伤。安全建议呢，就是服药期间以及停药之后至少3天不要喝酒啊。这是第二种，是解热镇痛药，代表的就是布洛芬和阿司匹林。第三种呢，是镇静安眠药啊。那么它的主要风险呢，会导致中枢神经的双重抑制，严重的时候会昏迷甚至死亡。第四种药是降压药，如果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主要的风险呢是会导致血管的过度扩张，血压骤降，可以导致低血压休克啊。你在吃降压药的同时请谨慎喝酒，不要喝酒啊。好，第五种呢就是降糖药，代表的药品就是二甲双胍、胰岛素等等。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昏迷，而且这种症状容易被醉酒掩盖。很多人以为是喝醉酒了，其实是因为这个酒精和降糖药引起的低血糖昏迷。二甲双胍还会导致乳酸的酸中毒啊。这是第五种药，也是千万吃药的时候要注意避免酒精摄入。好，第六种药呢是抗抑郁的药，这些抗抑郁的药在吃的时候呢也是不能够喝酒，风险是在于镇静的作用会增强，会加重抑郁的症状，而且还会影响肝功能。此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有抗过敏的药，像扑尔敏呀，就是吃这些过敏药的时候也不要喝酒，会导致镇静作用增强，导致意识的障碍和呼吸困难。那就是抗心绞痛的一些药，代表的药物是硝酸甘油，主要的风险是会引起血管的过度扩张，剧烈的头痛，血压剧降。布洛芬不是万能药，千万不要乱吃啊！身边经常会听到朋友们在说，哎呀，我牙疼了，那我吃一点像布洛芬啊，缓解疼痛；关节疼了啊，也吃一点布洛芬；头疼了也是吃布洛芬；肌肉疼也是如此。其实布洛芬虽然适用于大多数的人群，包括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啊，像孕妇啊、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使用布洛芬的时候就要特别谨慎。另外，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出血性疾病，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人群也不适合使用布洛芬。再看一下吃布洛芬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呢，是避免空腹吃药，布洛芬对胃肠道是有刺激性的啊，请建议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吃完饭之后再吃。第二就是吃布洛芬要避免饮酒啊、吸烟，会加重胃肠道的不良反应。第三就是在吃布洛芬的时候要尽量保护自己不要受伤，因为布洛芬可能会延长出血的时间。另外要特别提醒，布洛芬不适合和其他的药物共同合用，就是其他的解热镇痛的药物啊，同时使用那就是重复用药了。阿司匹林也是不能和布洛芬合用，会增加胃溃疡的风险。还有呢就是糖皮质的激素哈，像地塞米松啊、可地松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和布洛芬合用的时候会使胃肠道溃疡的风险明显的增加，要注意避免。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家庭常备药当中的第二种哈，除了红霉素软膏，那么这个布洛芬它也不是万能药，而且布洛芬在服药的时候有好多的一些注意事项，请认真的阅读说明书，避免在吃药的时候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其他的损伤。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哪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

0: 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翠雨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是有930米拥堵。翠雨路到西昌路，二环南路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150米拥堵。北京路从南向北，京江路到京兴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有395米拥堵。北教场立交从东向西啊，目前是有206米拥堵。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好，高速路况再次提醒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武躺寻高速106公里处，也就是武定往寻甸方向，天生桥至寻甸互通路段，因为改扩建施工，寻甸枢纽立交B 匝道入口的匝道现在已经封闭，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请提前绕行。那首先呢，是要从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随后前往寻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宫高速就可以继续前往目的地。那么如果是直行绕行，请继续前行至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高速，途经寻甸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预计施工会持续到6月15号的零点。
13: 妹妹莎莎，
14: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1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4: 就一点饱汉巴拉。
16: 哎呦，快乐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找个穿了。
17: 哎，那个妈的，找个哪个是感冒了？
16: 是了嘛，快乐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啊，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呢。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呀，我可是真正感冒了嘛！
17: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太阳嘛就热噻。
16: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耐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17: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下下雨一下晴呢，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干啥？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昨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脱的噻。
16: 火呢火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17: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个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噶，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噶。
16: 对呢，有备无患嘛。要是真的不小心躲着雨嘛，更容易感冒。
17: 好呢好呢，还有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噶，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16: 九点半，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减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噶。
8: 嘿，正。

0: 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从

0: 该人不算太多吧？
1: 对对对，因为身边很少有听到朋友会去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最好金龟换酒，他说长白山加万达度假酒店，我觉得挺好的，不赶不急，适合带孩子的家庭推荐。
1: 我是冬天的时候去那儿滑雪，是去过这个地方，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挺好，因为他那个滑雪场就在那个度假酒店周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去一定要爬那个，一定要去那个长白山顶嘛。但我上回去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太好，没有看到那个天池。就是他冬天去可能就有这样的几率看不到，但是你这个季节去应该是最好的。而且那个万达度假酒店它就是一套全包了，
0: 一价全包的那种酒店，是吧？
1: 对，会很方便。
0: 特别好。哎，你也可以接着给我们说一说到底有没有看到美丽的
1: 天
0: 池。天
1: 池，对。然后月月他说我去了一趟安徽的宣城，
0: 哇，
1: 还喝到了徽州的酒酿，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安徽就和我们的甜白酒是吧？要
0: 不一
1: 样？对呀、还有凡凡他说我就去西双版纳了呀，寻热带雨林，赏奇慧异
0: 木，
1: 品舌尖美味。版纳人不少哎，我听说。
0: 那和你的路线基本上是
1: 一样的，我是去了一趟那个普洱的孟连，其实人不算多，但是我发现到五月三号就是捉神鱼那天煮日子的时候，人全下来
0: 出现了，是吧？
1: 全在那个河里面了，因为当地人他们也要过这个节呀。
0: 我觉得鱼是被吓死的。
1: 主要是这景点人不多，但是路上车也不少，人也不少。
0: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一路啊，就是到版纳、普洱这一线，好吃啊，
1: 好吃。对，
0: 而且
1: 天气还
0: 好，是吧？
1: 也下雨了，
0: 也下雨、
1: 也是一场雨，然后下很大的一头，然后后面就出大太阳，后来我就中暑了。
0: 啊，你居然中暑了？我觉得我在昆明快冷死了，我在昆明穿上了棉袄。
1: 我们是有时差吗？
0: 对呀、对呀、就那个地方下雨好像也不太冷，是吗？
1: 不冷，但是它那个雨下的特别大，
0: 特别
1: 那种热带的地方的雨，超级大哦。
0: 对，
1: 然后 C 他说：“哎呦，和你一样，之前就是像露营，他说在家门口露营晒太阳。你应该不是昆明的，
0: 对，昆明晒不了一点
1: 太阳，晒不了一
0: 点。我觉得这个天气故意找茬的。你看今天收假了，然后他也天晴了，他也回来上班了，感觉他感觉假期的时候他也休假了。
1: 对，然后让很多来昆明旅游的朋友说，我怎么向我的朋友圈交代？我发不了一条。”
0: 是的，哎，然后我们家里蹲的人就在想，今年还好我哪儿都没去。
1: 对，在家里面可舒服了，是吧？追追剧，
0: 是是是，
1: 然后吃点美食，等等等等。
0: 对对，就是睡觉睡到饱。
1: 啊，睡到饱也吃到胖，
0: 也是非对，也吃到胖啊，
1: 吃到撑，
0: 确实是这样的。好来 ，HX 说带娃去了趟雅安，吃雅鱼，看熊猫，
1: 哎，
0: 不错。
1: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大家的旅程，我们也学习学习，下次旅途就可以安排起来。
0: 是的，是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啊、只要是有慵懒的这个假期，有猫咪，有阳光，好像一切都是最美好
1: 的。是
0: 的，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楚大高速有一段路呢，九鼎山隧道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哈？
4: 对，已经现在已经好了，
3: 脱离了，
4: 对，道路恢复了正常。嗯，
5: 好，那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还是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行驶的这个规则啊，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
3: 是的，那继续我们来看看大家分享的五一假期，你们去找了什么样薪水的地方哈、啊
5: 哎？
3: 我们也跟着吃吃喝喝呀。
5: 对呀、啊，对呀、啊嗯，对呀、啊。这个 Dick 朋友说了，广州啊，跟着各路美食探店博主吃美食。
3: 哎，最近有一个那个探店的一个综艺节目特别的火，
5: 嗯、
3: 哎，就是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的几位那个综艺的达人，然后就在广州还有深圳这边呢，就是吃美食
5: 啊，
3: 然后给出了他们叫不是我们知道有大众点评嘛，他们给出了一些小众点评，
5: 真的
3: 啊，对，然后现在就很多人都跟着他们的这个节目去吃，然后说还把一些评分高的然后吃出来，嗯，好像是有点刷分的那个感觉，但是也吃出了很多就是当地人特别爱吃的一些小馆子，但是口味特别特别的好，
5: 正宗，特别好，
3: 特别顶，
5: 是吧、嗯、哎呀，我觉得也不错，其实假期换一种方式度过哈，
3: 对，
5: 都是很好的、
3: 嗯、
5: 还有这个我是艾米，他说去印尼雅加达，因为往返机票便宜。你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哎，是啊。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啊、
5: 还是你啥时候订的票呀？
3: 嗯，不好说，有些那个国际有些是取消了，像东南亚的
5: 一些，对对，
3: 但是也保不齐你难说真的是捡到漏了，对吧？
5: 嗯，对对。嗯，
3: 还有尘埃他说去英德、啊、英德是哪里？
5: 应该是英国德国，
3: 英国德国，然后找了一家很舒服的民宿，听听雨，睡上一天一，还是他们的那个地方有个叫英德的，
5: 不知道啊。
3: 他说是找了一家很舒服
5: 的民宿，对，
3: 如果是英国和德国的话，一家
5: 对，那这个太浪费了，有点奢侈。
3: 是啊是啊，大家还去到哪里啊？不妨和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下。嗯、我们就想就是要小众点，人少一点。然后比如说民宿这些地方很有特色，美食也好吃，关键价格还不贵。
5: 是是是，就是你找到的一些小众的路线、嗯，或者说你觉得可以另类出行的一种方式啊，嗯、都可以告诉我们。
3: 哎，我倒是可以推荐一个，就是这次我朋友去的一个地方，嗯、在景东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植物园，动物植物园，你听说过没？
5: 啊，
3: 我第一次听说。然后那个地方还有个悬崖酒店。
5: 啊，是吗？
3: 对，就是一般人都不会找进去的，都找不到的。
5: 对对对，因为一般人很少会去景东，
3: 对吧？
5: 去旅游。
3: 对啊，
5: 对，
3: 就这次我去那个孟连的路上，我也遇到，我也看到那个景东，从镇远那个地方下高速。
5: 对对对，没错。
3: 但是我也没想到那个地方会藏着这样的一个什么植物所、植物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悬崖的酒店。
5: 对，还有一些朋友是去了这个像诺顿
3: 啊，诺顿古镇。
5: 对对对、嗯、
3: 对。
5: 然后那边也是开了一些不错的民宿
3: 啊
5: 啊，
3: 也可以
5: 在山上，好像啊。这个还
3: 挺有意思的，
5: 还需要这个你的行李还需要找人来帮你抬
3: 上
5: 去，没错没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3: 哦、那诺顿还要去吃一吃他的
5: 火腿、
3: 啊、
5: 嗯，
3: 我们那个同事就是呀、啊、就是诺顿的人
5: 啊，对，
3: 就是

0: 亦可
1: 啊，
0: 他们家就是诺邓的啊。
1: 是的，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假期啊都是值得期待的，完美不完美送给你。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肝火旺，脾气大，

0: 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6: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9: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傍晚6点整，晚高峰车流持续高位运行，下班返程出城的车流叠加，昆明多条进出城的高速、二环环线及城区的主干道都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全线多段拥堵，民权村立交附近的拥堵长达1公里，车速不足每小时9公里。广昆高速东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周边呢，也有短距离的车流排队的现象。尤为突出的是昆安高速西向东恒瑞高速附近拥堵现在已经有3.15公里了，车辆行非常严重。二环快线目前车流压力呢也是比较大，菊华立交、石虎关立交多个方向长距离拥堵，车速低迷。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周边呢车多排队，小屯立交的北向东、南向东多个转向的车流呢也不畅。日新立交的南向北同样呢是拥堵非常的明显。在城区道路方面，现在比较拥堵的是彩云北路、海源南路、春城路的辅路、康福路、莲花池正街等多条路段呢，现在也是一个低速通行的情况，通行效率是大大的打了折扣。也要提醒车友了，返程如果条件允许，尽量的可以避开昆安、昆玉高速及石虎关立交、菊华、小屯等拥堵比较严重的立交节点，提前规划好您的绕行路线。晚高峰行车呢，一定要记得保持耐心，切勿随意的变道加塞，文明礼让，平安顺利到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谢谢。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据商务部消息，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5.0%和5.3%，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天放假，共3天。省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昆明交警全时段全覆盖布控路面警力，严查酒驾、醉驾等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各交管大队持续加大夜间整治力度，接连查获多起涉酒交通违法案件。飞猪与小红书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07%，酒店夜间量同比增长超80%，本地玩乐订单量同比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德宏增速最快。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今天晴开了，温度也有所回升，那么明天的天气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永熙。
1: 你好，主持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南部、宝山北部、德宏、迪庆、怒江北部、丽江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七到九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气流共同影响啊，我省的中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暴雨，并伴随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天气多变，强对流天气破坏力强，公众出行要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以下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0到29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5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1到20度。官渡古镇晴转阵雨，14到23度。丽江古城晴转小雨，12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3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转阵雨，14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2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晴转多云，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阵雨，15到26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谢谢。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这里是9:08晚高峰，我们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
5: 我是陆平。那刚才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哦，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去了一些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的地方，
0: 对，
5: 没说下次就排在我们的这个度假的 list 当中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新闻，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个爬山啊，爬不动了啊，这个堵到这个没有办法喘气了，真的是啊，感觉大家都是趁着假期出去走一走，特别特别的挤啊。
5: 是的，是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还是挺吸引人的哈。比如说河南嵩山呢，就有一个标语牌，以前是这样写的，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之前是这样的一个标语牌，就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嘲讽游客呀。然后呢，在五月就是假期的当中呢，他就换成了其他的新的标语。
0: 他换成什么了呀？
5: 好像我看了一下，我记得那个上面说是什么风景什么什么，就这样就很文绉绉的哈。
0: 我以为他要说听劝赶紧回去吧，太挤了。
5: 但现在他们听劝又换回来了，就还是用的这几个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因为5月4号的时候呢，这五一期间呢，就的确是更换了这个牌子的内容，但是5月4号就已经听劝又重新换回了
0: 之前的
5: 标语。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哈。根据了解呢，这块标语牌是立于这个嵩阳书院通往峻极峰的半山腰步道。那么它的标语牌的内容当中，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字啊组成的这种文案，

0: 配上一旁的悬崖峭壁、
1: 嗯、
0: 还有这个陡峭的台阶，格外的吸睛。
1: 对，
0: 不少气喘吁吁的登山者爬到这个地方都被这种魔性的标语逗乐了。
1: 就凭着这个独特的互动感呢，去年夏天哈、啊、就有这个媒体呢已经报道了，说爬不动了吧，标语牌意外的走红，成了嵩山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之一。然而今年五一期间呢，有游客就发视频说这块标语牌上的标语已经被新的标语给覆盖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消息就很快在社交平台发酵，不少网友也纷纷表达惋惜，说这个新的标语少了原来的这个趣味氛围感、
0: 嗯、
1: 远不及原版标语生动惋惜、啊、
0: 对、
1: 啊、生动有梗。
0: 对，那你看河南当地的网友腾他妈就表示说了，他说去年带6岁女儿游玩的时候，他的小闺女看到了这块牌子被激起了胜负欲、
1: 嗯、
0: 说哈，谁说我爬不动啊，
1: 对啊，
0: 然后咬紧牙关爬上了嵩山山顶。哎，所以他表示说这种接地气的互动形式其实非常有趣，对于景区的突然更换感到非常的不解。
1: 对对对，那、真的就是这个牌子呢，也有眼尖的游客就发现这个标语牌就是五一刚刚的1号2号是全新制作的，
0: 对对对，
1: 并不是原来那块，因为牌子上诸如什么我可是无敌体育生，就在下面也留言了哈、
0: 哦、
1: 还有说小小嵩山我拿下，就这样的一些涂鸦的留言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是说还是换过一版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五月四号的时候呢、嗯、景区工作人员也回应说证实这个标语牌近期确实有更换，由景区营销处和工程处具体来操作，景区昨天已经将就是在这个3号的时候就已经将一块新的标语牌立于原处。
1: 对、嗯、
0: 那么他们也介绍说，因为此前关注到网络上有不少的呼声嘛，对吧、
1: 嗯、
0: 有些人说带着一点负面意味，所以说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才考虑在五一期间更换。
1: 对，然后呢、啊、这位工作人员也说更换它之后呢，他们当然也会密切关注大众的反馈，发现绝大多数的游客对原本的那句爬不动了吧哈哈哈的这个标语牌认可度更高。
0: 对，没错，
1: 对，基于尊重游客真实感受的原则，他们就果断换回原来的标语啊。
0: 是的，
1: 也欢迎广大的登山爱好者继续前往这个地方拍照打卡。
0: 是的，
1: 嗯，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些这样的一些标语，一方面你会刺激你的胜负欲，另一方面你会觉得有一个目标、啊、
1: 对，
0: 我第一目标就是要奔到那个哈哈 哈的地方，是吧？
1: 然后我就说我打个卡，我就爬不动了，你把我怎样。
0: 对，我就到这儿可以吧，是吧？
1: 其实真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标语牌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感觉这个景区更活了啊。
0: 没错没错、嗯、有鲜活的生命力。
1: 是的。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路况。那舒平也提供了一下，现在呢是南边滇池路由北向南靠近广福路有两车追尾后车，请小心避让。也谢谢70号信息员。另外148号的提示，人民西路西苑立交桥的转盘上啊，刚才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呢请小心避让。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从五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其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0000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1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8: 有什么新奇的？
17: 你可别错过！
19: 你可别错过！
2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1: 听听
20: 身边事儿，
21: 再讲讲
20: 新鲜事儿。
2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2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1: 晚高峰，
20: 晚高峰，
21: 听一路嗨一路，
20: 91.8晚高峰，
21: 我好喜欢。
12: 好了，晚高峰继续啊，18:19，接下来我们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和雨伞有关系，但是一开始我没有看明白，
16: 对，
12: 因为我觉得这个雨伞嘛，很正常的一个生活居家。

0: 用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居然现在会有一个叫做雨伞羞耻症的事儿。
1: 对，而且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话题日前是登上了热搜。
0: 热搜哎，
1: 对。
0: 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说雨伞正常啊，
1: 对啊，
0: 它居然是一件很张扬的物品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你的伞是什么伞？
1: 我伞
0: 就一般的伞啊。
1: 对，我的伞一般都是那个防晒的呀、
0: 女生有防晒的，然后
1: 雨伞有各种分类，
0: 对，然后可能伞上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造型啊或者是什么图案呢、
1: 对啊对啊，会有
0: 些，我还会有格子的，
1: 对啊没错呀、
0: 然后他们就说现在会觉得有很多这些伞会很张扬，就是那些图案
1: 啊。还能这样？还是我很久没有换伞了呀？
0: 我们倒看到有一些朋友发的那个倒确实太花了，那个伞就打出来确实还是有一点儿
1: 啊、
0: 有点吸睛的。
1: 就比如说这种蓝紫色的底，然后白色
0: 的
1: 小碎花，
0: 而且是整面伞全铺满了。
1: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如果是个男生啊，一个比较闷的男人打上这把伞的话呢，多多少少是感觉有点那么不太合适、啊。
0: 对，
1: 但其实现在有很多伞是近色的呀。
0: 对，近色的，但是男生一般不会像我们防晒吧？
1: 对，
0: 就是、
1: 不会
0: 打伞。
1: 我觉得男士一般爱用的伞都是纯黑的呀，
0: 纯黑的，或者是格子伞。
1: 对啊，
0: 我见过有好多男生打那个格子伞。
1: 对
0: 啊，
1: 对啊，就是他不可能去打一把 Hello Kitty 吧？
0: 哦、还有一些朋友说小时候他打油纸伞。油纸伞那个我觉得造型妆造的效果会更好，
1: 对，
0: 它一般不会很有实用性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下雨天我舍不得打它。
0: 而且那个油纸伞好像之前你记得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好像它会那个墨，油墨
1: 会浸
0: 在你的身上。然后
1: 对对，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用来造型的吧。还有朋友说是那种
0: 大嘴猴的伞、
1: 就是、啊，没错。
0: 还有那个就是全部伞上面都是美女，哦不是、啊、是那个吗？
1: 是芭比
0: 公主，芭比公主的。
1: 对，芭比这个一般是小孩用的比较多。那当然了，你要是误拿误撞拿了小孩的伞，那就没办法了，
0: 就是啊，那总比没有好啊。
1: 对，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还分享了自己被特大伞接过的经历。什么叫特大伞？
1: 就是那种像外面的遮阳棚，
0: 就是广告的那种、
1: 对，就竖在那里，我下面可以摆一个桌子，大家在那喝喝茶聊聊天的那种、
0: 对，还有一种就是透明的或者是纯黑的伞，至今还是拿捏氛围感的小道具。哇、那个透明的真的，就这两天比如说兰花营，你在兰花营的树下面打一把那个
1: 透明的
0: 伞、
1: 就
0: 特别出片。
1: 对，而且刚好它那个花瓣
0: 落下来
1: 然后都能拍出来、
0: 对，
1: 对，
0: 落英缤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黑伞给人感觉就是特霸气，你知道吗、就特别是那种长霸的黑伞、
0: 对，特别权威、
1: 对，拎在手上都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0: 还可以当手杖来走路。
1: 我以为是当
0: 特别优雅，
1: 我以为它是当这个
0: 工具是吗？
1: 武器，对。
0: 但是也有些朋友说小时候可能会有过这样的雨伞羞耻，但是长大了反而就是越抽象越喜欢
1: 啊。对，
0: 像一些伞面上面会印着某某银行、某某商场，小时候觉得真的好羞耻。现在雪战送的那个献血伞，我是天天打呀。他说，
1: 这个很正常。对，小时候会有这种，
0: 你会觉得好像那些字儿好像不太那个哈，
1: 对，不太雅观，
0: 不太雅。就宁可打一个就是镜面的，上面什么字儿都没有。
1: 是、还有就是小时候如果说那个妈妈拿一把那种特别鲜艳的伞来接你
0: 啊，就是刚才那把紫花的，是不是？
1: 还有像白菜一样的绿的啊，
0: 那真是
1: 真的，你会内心会很崩溃的，就是那时候你想心里默念他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他，
0: 对对对，我不认识他，我自己回家。
1: 对对对，其实这种时候可能是和年纪有关，好像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就觉得哎无所谓啊，我什么都能 hold 得住。
0: 也是，就是现在小朋友他可能还是不习惯你比如说拿一把花花绿绿的伞去接他。因为在那个年纪就是那样的，
1: 对，是他会挑他自己的伞
0: 啊、对，
1: 但是具体你拿什么伞去接他，其实他无所谓，但是他自己拿的那把伞，他是一定要自己挑的，轻挑的，
0: 对，但是呢，就是也有朋友说，就是什么千奇百怪，无论什么样的伞，都充满了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比如说，你回忆一下那个下雨天，坐在爸爸或者是妈妈的单车后面，偷偷掀开雨衣一角，看着地面，猜测到了哪个路口的时光吗？哇！一下子好击中内心啊。
1: 哎，是以前有、就特别以前就是父母来接你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对吧？
0: 然后你坐在单车
1: 后面，坐上、对对，然后其实下半截是淋湿的，
0: 然后就是雨衣，那个时候、
1: 对，就是雨衣，你就套在它
0: 套在头上。对，
1: 哎，我还记得好像当我大一点的时候，那个雨衣就出现了那种亲子雨衣，
0: 就有两个头，
1: 对，有两头、
0: 是的是的，
1: 但我没用过那个，
0: 那个但一般都

0: 是坐在前面，
1: 对，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
0: 比较小，
1: 大一点的孩子都用不了了。
0: 是，就是你看这位朋友就说，那时候在妈妈的背后闻着属于妈妈的味道，还夹杂着雨衣的塑料味。是不是？哎，感觉就是马上就要过母亲节了，是吧？都提前把这样的一些情绪给渲染开
1: 出来。是的，是的。
0: 还有青春期的雨季，您是否也和同学淋过同一场的大雨呢？
1: 当然有过，而且还有拿着塑料袋套。
0: 套
1: 头
0: 上，然后
1: 雨中奔跑的，
0: 穿着凉鞋还要去踩那个雨水，
1: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生的经历，不会忘记的经历吧。
0: 对，所以呢，其实我想通了哈，就是刚才看到雨伞羞耻症，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然后现在想一想，就不过是年少时一点拘谨又别扭的小情绪。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没错，雨天总会过去，被淋湿的这些伞呢，也都会随着天晴慢慢被忘掉。
0: 对，
1: 所以但是忘不掉的就是当初一起淋过雨的那些瞬间。还有那些小伙伴，对不对？都是
0: 我们闪闪发光的青春。
1: 没错，
0: 大家有没有这个亮眼的伞哦？和我们互动一下。难说你还可以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
1: 晒一晒吧。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来，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舒平介绍路况。你好，舒平。
13: 你好。哎，陆平你好，娜娜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还是晚高峰的车流比较集中的时段，所以的话，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2.5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昆宜高速南向北全线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拥堵，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20公里；小巴立交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时速也低于每小时19公里。二环主线的话，二环北路西向东在小屯立交桥这个附近呢车多缓行，时速不足每小时10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北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菊华立交的南向北车多拥堵，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1公里。二环西路北向南，还有二环快线 A 线附近，目前是有2.17公里的话呢，车多拥堵，时速已经降到了每小时16公里以内了。此外的话，春城路、辅路、榆次路、东三环、滇池路、康福路的话呢，都有短距离的拥堵，部分路段的时速甚至低于每小时1公里，这叫龟速行驶。建议呢，尽量避开上述核心的拥堵路段，绕行其他的一些出行的路线，注意行车的安全。晚高峰的车流是比较密集的，所以要提醒大家，途经这些拥堵路段的时候，一定记得耐心排队，依次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否则会更慢。还在赶路的朋友呢，一定记得合理的规划您的绕行的线路，放平心态，平稳驾驶。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吧。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日前，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后驱纯电闪充车型，675公里续航版售价19.98万元，755公里续航版售价20.98万元。新车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高纯电续航755公里，将于5月中旬启动交付。 近日，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是1.98到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

0: 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 44.28%， 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 40.9%， 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三升几。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历经十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成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胶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7: 来，我们继续快乐回家哈，这里是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可能家中都必备的空气炸锅。
8: 哎，没错，
7: 这真的是空气炸锅一锅在手，炸万物，可以炸整个世界。
8: 是的，然后你突然发现有了空气炸锅，然后你的生活方便了很多。
7: 对，
8: 但是现在它开始背锅
7: 啊，说空气炸锅会致癌，有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也专门去问了一下人家专家啊，就是营养科的医师，人明确表示了说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属于夸大其词和误导了。
8: 对，首先呢，空气炸锅本质上是一种热风循环加热的烹饪模式，它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了解一下，
0: 但是
1: 也不要听，
0: 也不要
1: 听那些传闻，
0: 对对对、嗯、就是如果有些什么样的气候上的一些变化，我想这个气象部门会及时的做出解释的、
1: 哎、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年的五一档的一个、嗯，
0: 太有看场了
1: 啊！太有看场了，你去了啊？
0: 我去了，因为我蹲守嘛，我在家里蹲嘛，
1: 啊、
0: 我在家里蹲、
1: 啊、看了哪几部？
0: 我看了这个《寒战》
1: 哦，《寒战》
0: 啊，
1: 《寒战1994》
0: 对，还看了这个穿 Prada 的
1: 女王
0: 啊，
1: 对，再度回归了
0: 啊！对，这个海瑟薇真的是哎。嗯，让我看了觉得心情很舒畅，
1: 真的、
0: 啊、怎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变化，
1: 哇，真的，那我们还没有去看。不过呢，今年五一档呢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数据体现哈、
0: 嗯、
1: 因为它总共是有十多部的新片上映，题材丰富，涵盖了什么动作、犯罪、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动画等等的多种类型。
0: 嗯， 嗯，那其实根据这个专业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5月5号的19:24，
1: 昨天啊，
0: 对，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7.5亿，
1: 哦，超过了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的7.47亿。
0: 其实说明在五一期间真的看电影的人还蛮多的。
1: 哎，你去的电影院人多不多？
0: 其实我看的那几个档要看，就是寒战的人要多一些，但是穿 Prada 的女王就相对要少一些。
1: 可能适合我们这个女生看吧。
0: 啊，对对对，
1: 男士应该不太喜欢这种题材。
0: 但其实我觉得它也很有看头
1: 啊，是其实
0: 是看头的，
1: 是映射职场吗？
0: 对对对、哦，职场上的一些变化呀、
1: 嗯，
0: 还有就是那种，而且我看了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开篇就是海瑟薇作为一个、
1: 嗯、
0: 这个杂志的一个首席的记者、
1: 哦、
0: 要上去领奖、
1: 哦，
0: 突然之间。他们整个杂志社都接到了解雇的这个
1: 通知，
0: 对，那一瞬间、嗯、就是说这个媒体出现了一些滑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看得我突然之间好有代入感。
1: 对对对，这就是映射了一下当下的现在的现实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在五一期间您出门玩了，还没有到电影院来看看这些电影，我们听听娜娜的推荐哈，
0: 嗯、
1: 也去看看这些五一档的精彩影片，不容错过哦。
0: 是的，是的、嗯。那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好好享受我们的假期。
1: 是的。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哎，音乐随行，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多数胰腺癌发病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

0: 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吸烟量与胰腺癌发生风险之间都被证实有关系。简而言之，吸的越多，风险越高。二，限制饮酒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基。活动特邀三位专业讲师分层开展专题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2: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 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20:00。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1: 近日，嵩明县牛栏江镇大庆村党总支联合嵩明县水务局总支部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开展党建赋能工会提升驻村实效主题党日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大庆村乡村振兴。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大庆村委会6个村民小组，耐心倾听群众在用水保障、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建立民情台账，明确帮扶方向和具体举措，同时聚焦水务职能主业，实地排查村组水利设施运行情况，为后续完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精准解决群众用水难题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表示，如果中东冲突跌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2: 晒晒晒，
1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没有人这样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敦煌。作家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了2000年来延绵不绝的敦煌书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遗书》，作者冯玉雷。甘肃作家冯玉雷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6000大里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遗书》。

敦煌，这个沙漠里面荒凉的绿洲。它在玉门关以西，却并不孤悬于大漠，它正好是汉文化向西的出口，希腊、印度、中亚文化东来的入口，它注定成为几大文明拥抱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交汇地点在全世界还有很多，比如近东和地中海邻近的巴勒斯坦、天山喀什山口等等。但是，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交通隘口，不只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它是中亚、东亚十字路口一个书写的地点，一个从事艺术的地点。当年玄奘西天取经，往返都在敦煌住下，就像站在跳板上做着最后的准备。敦煌用1000多年壁画、塑像，用羊皮卷、绸卷、纸卷，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性的艺术积累。但是在这之前，神话已经在敦煌汇合，在这之后，艺术又在敦煌延续。第一次敦煌的书写是洪荒初开，人类问世，飞天散花，天地狂欢的境界，后来才有了王朝兴替的起伏。第二次敦煌的书写，意象开始获得了文字的形体，才有得道大师全经著书，才有各种文字里面的雅俗人生。凭着这些，所以我们现在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汇集到这个沙漠里面的小小绿洲，置放在鸣沙山的洞窟里面。敦煌似乎是把世界和人类艺术化的最好的地方。第一次敦煌艺术是开天辟地的筑路天神，第二次敦煌艺术创造的是想象世界的各族英雄。明代封嘉峪关，敦煌才被遗弃在沙海里面，被忘却在了几百年的世俗之中。只有一些偶然路过的放逐的官员，一些流亡者失魂落魄的眼睛，曾经从路上偷来漠然的眼光。

20世纪初，敦煌突然被欧洲人发现，俄国人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亚，英国人从阿富汗北上，法国人从中印半岛探向北方，阿古柏的叛乱，左宗棠的西征，敦煌成为各种力量汇合的地点。而现代的手指无情地把敦煌这个沉睡的美人惊醒。就在20世纪的第一年，流沙坠落，洞壁被打开，露出了珍藏多少世纪的50000卷经书。而在战乱平起的现代世界，这些文卷已经没法静静地留在荒漠之中。敦煌文献大约1/6到了伦敦，1/6到了巴黎，日本人和俄国人在当地民众当中的收购达到了1/6，其他1/6流落于民间，或者被已经当作取暖的木柴给烧掉了。终于，行将覆灭的紫禁城也采取了行动，2/6运回了北京。敦煌这个美丽的公主从此向现代世界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这是敦煌的第3次书写，书写者是冒险家、盗贼、流浪汉和牧民。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搬移，一个至今争论不清、责任不明的故事。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敦煌学，它以文献整理、语言解读、历史研究等种种面目出现。但是敦煌书写的本质是艺术，因此它也以敦煌美术、敦煌歌舞，甚至敦煌旅游、敦煌重建等方式出现，可以说是第4次的敦煌书写。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

0: 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樊锦诗，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苦，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身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从这个历史语境里面读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敦煌遗书的特殊写法。的确，这本小说非常奇特，叙述方式和弃真为止的汉语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作者要处理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难题。三次敦煌的书写，怎样才能在今天重现奇特的辉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100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从5月份开始，云南的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带把伞放包里或车里，不要信早上大太阳，午后可能就是雷阵雨，淋湿了感冒打喷嚏，开车也危险。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甘肃作家冯玉磊十多年来致力于同一题材的写作，那就是敦煌。从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记》，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里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了这本《敦煌》一书。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遗书》，作者冯玉磊。

冯玉雷的这本小说基本上是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晚是不是卖国贼，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没有人这样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这样写敦煌。作家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了2000年来延绵不绝的敦煌遗书。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4章《雪峰会》。

马继业从喀什派遣驼工武运送来厚厚一沓文件资料，内容主要是他对斯坦因采购物品的建议名单及其提供的服务保障。武运被沙漠锻造得壮实如牛，考察队要有几位这般结实的驼工，穿越冰川雪峰，出入沙漠腹地，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武运能说流利的突厥语更让他吃惊。斯坦因把玉璧还给他，愿他保佑你。

考察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药品、防腐剂、特制铁桶等物品都在斯坦因的亲自安排下装箱打包。他的精细让武运大感意外，由衷地说：老爷，你更像一个舵主，新疆的老爷们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

斯坦因笑着说，对严酷的沙漠来说，没有什么老爷，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一切备齐，剩下几天就等考察队的另外两个人前来会合。斯坦因从容不迫地和学者朋友们道别。考察队的人全部到齐，16匹马驮着帐篷、日用品和其他器材，整装待发。第二天清早，斯坦因早早起来，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这个有着古老匈奴民族血统的男子汉，深眼窝，高鼻梁，宽额头，目光坚定，深邃，开阔，让人不得不与寂寥的沙漠及无垠的草原产生联系。当年，匈奴祖先被中国汉朝强大的兵力驱逐出水草丰美的敦煌草原，经过2000多年的征战、迁移、磨练，血肉和骨骼因为注入欧洲平原的麦畦而变得更加坚实。如今，就要单枪匹马，率领一支并不起眼的考察队，探险遥远的故乡。他离开屋子，像一个威严的将军，最后解释一片队伍，庄严地宣布：出发。印度与中国之间横亘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山和冰川。在古代，因为战争、移民、商业等原因，人们开辟出很多通道，从斯里纳加到新疆最西边的重镇喀什，最短的距离就是经过吉尔吉特和罕萨。罕萨是一处被喜马拉雅山包围的地方，风景如画，恬静如诗。人们为了谋生，经常长途跋涉，打劫商客。现在由于英国驻军，他们就不再冒险，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这两处地方可以补充食物和其他用品。这是斯坦因对着地图走访商队反复研究以后定下的比较理想的行动路线。临出发的时候，他接到印度政府通知，考察队可以使用新晋建成用以供应西北边境驻军的吉尔吉特运输公路。斯坦因当然非常乐意这份馈赠，这意味着节省不少时间和物资。五运每年都要在克什米尔和喀什之间往返几次，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非商业旅行队伍，感到很新奇。每天早晨准时出发，傍晚到达一个哨站，士兵早已搭好帐篷，并且很快端上了美食。而以往，这些工作都是他们自己来完成。他不明白，既然斯坦因能够让那么多的人为自己服务，为什么还要到遥远的沙漠来游历呢？老爷，你真的没有进过沙漠？斯坦因回答：只是从图片资料和文字描述中见过，以前也许我梦到过它的边缘。沙漠大得没有边，那里没有草，没有水，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像您这样尊贵的大老爷，看他一眼都会被吓得发抖，那时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斯坦因笑着说：我知道，放心吧，我能行。我的身上流淌着匈奴人的血液，比最凶猛的海盗还要强悍。队伍行进几天，在越来越窄的河谷当中，沿着之字形道路蜿蜒前进。山越来越大，路越来越陡，大雪和风暴不时袭击，所有道路成为白茫茫一片。斯坦因尽量把恐惧掩盖起来，以便消除民工的畏怯。队伍又在破石头遍地的荒野上艰难行走。

半天后，小村庄和窄小的田地陆续呈现在眼前，这意味着罕萨到了。首府是一处建在广阔梯田和果园之间峭壁上的石头城堡，森严可怖，威风凛凛，似乎还沉醉在当年罕萨人杀人越货的动荡历史之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丰城豹太七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后驱纯电闪充车型，675公里续航版售价19.98万元，755公里续航版售价20.98万元。新车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最高纯电续航755公里，将于5月中旬启动交付。近日，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正式上市，四款车型售价11.98到14.78万元。新车定位中级 SUV， 是银河品牌 M 系列首款主流电混 SUV。同时，银河 M7 首搭神盾金砖电池，拥有同级最长纯电续航22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730公里，3.35升的亏电油耗。在本届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第四代 CS75 Plus 蓝鲸超擎首发，新车搭载高磁通高功率混动电驱、高性能高安全电池以及 AI 云智控，发动机最高热效率44.28%，平均工况效率达到了40.9%，实开城区油耗低至了3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第40集，光武帝得陇望蜀。在汉室沦落的时代，并不起眼的刘秀竟然挽救了汉室江山，两汉王朝得以绵延了405年之久。 这在有史记载的封建社会中算是最长的。位居亚军的两宋王朝不过320年。刘秀之所以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人物，并非偶然。他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得陇望蜀正是他政治抱负的表现之一。王莽代汉建

新不久，就推出了一系列改制措施。这些政策制定之初，本就缺乏深思熟虑，一遇挫折又朝令夕改，令老百姓手足无措。再加上天灾连年，各地流民遍野，起义的烽火燃遍关东，而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绿林军活动于荆州（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一度以当阳（今属湖北宜昌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因而得名。赤眉军则活动于汝南、颍川、陈留等地（今山东、苏北、河南一带），他们流动作战，因为所部战士以猪涂眉，因而号称赤眉军。随着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汉室宗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举起了反莽大旗。宗室刘玄和南阳豪强地主刘衍、刘秀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宗室地主势力的加入和影响下，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更加增强，也有了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帝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了更始政权，拥立刘玄为皇帝，史称更始帝。刘秀的兄长刘衍被任命为大司徒。当年六月，王莽派出司空王寻、司徒王毅前往洛阳，征发天下州郡军队42万人围攻绿林军据守的昆阳（今河南叶县城）。结果，昆阳一战成了刘秀的个人指挥秀。有勇有谋的刘秀不但说服其他起义军将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守昆阳，还突出重围寻求援军，最终里应外合，全歼了王莽数十万大军。当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城，王莽被长安商人杜吴杀死于箭台，新朝灭亡。然而攻占长安后，更始政权不但没有收拢人心，反而极为迅速地腐化堕落了下去，内部也自相残杀，完全没有新兴政权的蓬勃态势。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灭亡更始政权。可赤眉军仍然是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再加上关中发生了大饥荒，赤眉军缺乏粮食供应，士气低落，只得退出长安，重新走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就在长安城风云变幻之时，身为绿林军大将的刘秀早已在河北州郡开创了基业。早在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的兄长刘衍就因为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刘秀为了逃过杀身之祸强颜欢笑，甚至主动向更始帝谢罪，这才没有遭遇株连。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刘秀用重金收买更始帝的大臣，这才得以以大司马的职务北渡黄河，经营河北州郡。到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南征北战3年之后，终于成为跨州聚土、带甲百万的一方势力。当年10月，刘秀在号县（今河北百乡县北）即皇帝位，年号建武。不久，刘秀的军队收降了据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驻洛阳城，并决定以洛阳为都城。因为洛阳在长安之东，所以刘秀政权也被称为东汉政权，刘秀也就成为后人所称的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光武帝派大将冯异率大军西征，全力镇压流动中的赤眉军。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跋涉数百里，撤退到宜阳（今河南宜阳）时，才发现冯异已率领大军在此列阵等候。肚子空空的赤眉军在毫无作战准备之下骤遇大军，士气崩溃，根本无法作战，只好投降，赤眉军彻底败亡。消灭更始和赤眉之后，光武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西汉末年的全国动乱造就了许多的武装割据势力，比如割据于山东的张布政权，割据于梁地的刘永政权，割据于庐江的李宪政权，割据于陇西的魁霄政权，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政权等等。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政权。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宗室，他占据了山东西部、安徽北部

布一带广大土地，还和张布、李宪等人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东汉政权。光武帝采取擒贼擒王的战略，一上来就主动攻击刘永，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和

0: 帅岑彭与大将吴汉水陆并进，从东路入蜀，派来西和大将葛延从北路入蜀，公孙述的巴蜀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公孙述当然不甘心，于是派出刺客暗杀汉军北路主将来西。来西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悲痛欲绝，决定亲自领军征讨巴蜀，为来西报仇。这年七月，岑彭的大军已经深入到巴蜀2000多里，灭蜀只在顷刻之间。公孙述这时大为恐惧，可他仍然不肯投降汉军，派刺客假称是逃亡的奴仆投降了岑彭，又在夜里刺杀了岑彭。这下汉军被彻底激怒了，更加勇猛地同公孙述的部队作战。第二年，公元36年11月，吴汉率领的大军包围了成都。这时光武帝依然给了公孙述机会，他写信说，不要因为来西与岑彭的事而自疑，现在投降宗族还可以保全。但公孙述仍不肯降，吴汉便大举进攻。在战斗中，公孙述负了重伤，当晚便死了。第二天，公孙述的大将严岑开城投降，巴蜀地区也终于归入了东汉的版图。得陇望蜀这个成语在后世被用来比喻人的贪婪之心，而在当时，光武帝的得陇望蜀却是一种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也正是因为他有此雄心壮志，光武帝才可能在两汉之交、天下纷乱的时候异军突起，冲破重重阻碍，恢复了汉室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御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6度；玉溪晴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2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2度。昭通

空小雨转阵雨，11到18度，蒙自晴转小雨，19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转小雨，14到24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晴转小雨，12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3到16度，卤水晴转阵雨，18到27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一直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那么今天呢是收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也就是周三的晚间啊。那么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那么这档情感夜话节目呢，到现在呢已经直播了21年了，应该说云南广播史上一档播的比较长的节目，那也希望继续在后续的时光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前行。现在呢收音机呢，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同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啊，也可以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的用文字和我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抖音号呢，大家记住了，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直播间别忘了关注，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水意，还有我们的菊花啊，希望大家，开心啊！谢谢 MM 的关注，还有不离不弃的关注，感谢你们。还有怕蜘蛛的姑娘一直在不停的点赞，辛苦你们了啊！

0: 谢谢爱情的眼泪啊，谢爱情的眼泪。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我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因为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职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和领导啊和同事之间的一些小摩擦啊，一些小摩擦，然后呢回到家庭呢，也可能跟家人之间呢也会存在着一些关系上的紧张，再加上生活上的压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在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在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心绪呢变得安静下来，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写下来。你们现在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直接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啊，及时的回复。这两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凉了很多，变得冷了一些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必须得穿一件外套。前两天我有这种感觉，就好像穿 T 恤就已经 OK 了。但是呢，到晚上的话呢，会觉得有一点凉了。这两天，那么据说呢，在未来的几天呢，气温还会下降，而且呢，会有阴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在这儿呢，何宇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如果遇到天气的突变，记住出门前多带一件衣服，放在自己的车上或者放在自己的包里，那么有备无患。因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在天气突变的情况下，感冒呢会很容易侵蚀大家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都得关注好自己的健康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开着车，用收音机，用车载广播在听着咱们的节目，也对这些正在行车的朋友说一句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总之，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是属于我、你、他，属于我们大家的。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大家不用拘束啊，有什么想说的，直接在公屏上写出来就 OK 了。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卡的有意思，卡的，谢谢图卡的支持啊，感谢。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文字信息呢，我会第一时间看得到。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刚刷到我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赞点一点啊，点一点赞赞。我是妙缘，哇，你现在还好吗？您最近怎么样？我还可以啊。来，在一个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1: 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0: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呢在夜色当中说话。谢谢菊花的点赞，感谢菊花啊。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到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觉得现在呢到了三十几岁啊，面对到父母催婚，就感觉到压力很大。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天呢，我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类似的一些信息啊。似乎呢，就是到了三十几岁，特别女性，如果不结婚的话呢，就是大逆不道。很多家长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样的一种压力传导给你的孩子啊。那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也希望首先呢对这些父母们说一句啊，人生的状态，每一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哪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来说是最舒服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要学会尊重，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对不对？那么只有鞋子穿在自己脚上了，你才知道它适不适合。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我觉得我们尊重不同的个体，哪怕是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很多指引，但是大了之后呢，首先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他。而且呢，你们有一些所谓的焦虑，我觉得大可不必，就是所谓的啊，以后老了之后怎么办，你不结婚没孩子，以后老了你会孤苦伶仃啊，空巢老人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只要在年轻的时候他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能够积蓄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物质基础，那我觉得也挺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到年纪大了之后，社会的这个养老体系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养老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而且呢我不主张就是养儿防老，我不主张这个养儿防老。虽然从封建从那个传统的角度上来说，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年轻人慢慢的变老，我们这一代人啊，年轻人慢慢变老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去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对不对？他有他的世界，不应该让他停下脚步来到你的生活里，靠他来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来照顾你啊。可能有些人觉得我说这个话似乎有一点不近人情，本该如此啊。但是呢，其实细细想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期待，知道吧？就是说，我们降低了对身边人的期待，我觉得人活的就开心了很多。所以呢，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这一块，当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应该要学会尊重他的生活。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对年轻人说，在面临着适婚年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面对家人催婚的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崩溃。你的崩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对父母的这份爱，不愿意他们伤心，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想勉强自己的内心。所以人呢一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往往就陷入到了一种内耗。其实呢，我觉得如果真要让父母放心，那就是你活的必须得是你想要的生活。可怕就是怕有一部分年轻人自己想要什么可能都不清楚，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迷茫的，在迷茫的状态当中，你又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建议，但是呢如果让你选择，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也没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当然就会陷入到无限的或者说无尽的内耗里啊。好了，这个话题呢也就说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啊，或者说在目前的状态当中，你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属于自己的烦恼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讲一讲。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杰瑞呢说最近要考证的，准备点个赞，然后呢边做题边听老师的讲话。其实 我不知道你现在考的是什么感觉，我掐指一算，你现在在考公是吧？是不是在考公？为了工作而在努力着。那也希望你现在的努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啊。何宇呢，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福你，心想事成。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啊。

0: 谢谢谢谢赤与尘啊，谢谢赤与尘，也谢谢爱情的眼泪一直在不停的点赞。我不知道爱情的眼泪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在爱情当中会有那么多的伤心呢？也许经常说爱里面就充斥着很多很多的快乐和痛苦，爱情里面其实两种滋味都可以品尝得到，没有那么多的快乐如何有那么多痛苦呢？对吧？我们总是在一起的时候感受着那份甜蜜，又在失去的时候让自己陷入到了无尽的悲伤当中。看你们的名字应该知道你们的性格，总觉得你是一个很感性的女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3，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呢有一点不适应，不知道你们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节目直播的太早了，然后结束呢又结束的比较早，可能很多朋友刚刚钻进被窝，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就开始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慢慢的适应吧，慢慢的适应啊这样的一个调整。反正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1: 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背包心情，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谢谢梦幻未来的关注，现在呢通过抖音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或者是双击屏幕点赞都可以啊。刚才呢怕蜘蛛的姑娘她有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她说以后放广告的时候能不能把声音关掉，好像不行，好像关不了，一关的话我这边就没有了，然后呢收音机那边也没了，所以呢可能有这个广告插入的时候呢大家还得耐心一点。但是呢最近我也担心啊，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提醒啊，就是这个违规提醒啊，但是索性还好还没有。

0: 不知道五一国庆节这五天的时间啊，你们是怎么度过的？会不会今天上班呢有一点难以适应啊？会觉得有这个假日综合症，还没有完全的从假日当中呢缓过神来。每一次好像啊，一到周一或者说一到这个小长假之后，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感觉到有一点难以适应，特别是头一天晚上就感觉到有一点睡不着，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啊，又要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工作里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有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能给我讲一讲。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一起来听一听啊，把这篇文字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么当然呢，在听这一篇文字之前，我们先把一条广告过掉啊。
1: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好，下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篇文章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大家。
2: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呢，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 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

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
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的。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碗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好，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个世界，没有病痛，没有任何的伤害，希望他好好的。谢谢九运农业，感谢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贺丁的说昆明交通之声嘛，云南交通之声，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之声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信息。我现在是一个愿意付出爱的人，真的好怕以后变得吝啬刻薄，不再那么的温暖。只要你自己做你自己就 OK 了，你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或者说以后自己会成什么样子啊，不要去想那么多，好吧？时时的提醒自己，多一点的宽容，就 OK 了。然后疫情的时候我回来了，宇哥好久不见，
1: 欢迎你。
0: 欢迎你！如果大家进来我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把你们的粉丝牌点亮，好吧？把你们的粉丝团点亮。贺听的说：“好熟悉的声音，是吧？”我是何宇，你是谁？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养生馆，你好，欢迎你啊。

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啊，谢文杰。然后呢，现在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进入直播间可以点点赞啊。我们的节目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到22:55的时候准时结束啊，准时结束。

谢谢燕子啊，文林说2004年昆明，相识2008年大学毕业离开，22年过去了没有联系，主要是没有敢打扰，只希望他安好。姚楠加油。好，就是把内心的这份牵挂表达出来，然后呢，现在的每个人呢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过往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情感，也该放下了。好吧，好了，现在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当中。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为大家播出，然后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啊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887、FM97三套广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哆来咪呢说，寂静的深夜如同阴郁的恶魔，捂住世间所有的喧嚣，只把纷乱的思绪、难言的惆怅，全都顺进无边的夜色里。也希望在夜色里，能够把心里边这些灰色的情绪一点一点的稀释掉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播放一首歌，这首歌呢也希望就像安眠药一样的让大家呢有一个美丽的梦境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送给你们。

又来到天亮的你找，又想到一起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清零的说，何宇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电台节目情感夜话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在电台和会在收音机和抖音上同步直播啊，会同步直播。

0: 长久，爱情的要求。
1: 好了，现在是22:53。这首安眠药送给大家，也希望贺宇的这档节目呢，像电子安眠药一样的，能够让你的心境变得平和一些啊，把那些波动的情绪全部抚平。希望大家呢做一个好梦，做一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哆来咪说我下了，我一会儿来你的直播，我会一直来你的直播间。谢谢收音机前的你们，好人一生平安。那贺宇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啊。希望周五下一期节目呢是在5月8号。哎，我看今天是5月6号啊，5月8号周五晚间啊，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是连着都有我们的背包心情。那么在本周五、本周六，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我的，现在点击一下关注，要不然我待会儿关播了之后呢，你们找不到我了。好了，何宇呢在这儿祝所有的朋友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朋友们。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4: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5: 哎，
3: 昨天咱们不是聊起了高血压的事儿吗？
5: 对呀。
3: 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
5: 嗯、
3: 其实挺让人揪心的。
5: 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揪心，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讲讲 啊就我家楼下快递站的大姐
5: 啊，
3: 挺孝顺的。她父亲70多岁了，
5: 哦，
3: 得高血压好多年了。
5: 高血压好多年了，
3: 对、啊、嗯，但是条件有限嘛，一直吃着国产最普通的那种降压药，
5: 嗯，
3: 一盒10几块钱，
5: 不贵，
3: 能吃一个月。
5: 是，
3: 那听着是不是挺划算？
5: 我告诉你，现在啊，咱们这个国产的一些降压药啊，现在有的都纳入到医保范围内了。
3: 嗯，
5: 你报销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就非常便宜，咱普通老百姓呢就吃着一点负担都没有，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啊。
3: 对呀、
5: 嗯、
3: 你看便宜是便宜，但问题也来了呀。
5: 嗯，
3: 老爷子吃完药俩点儿，这个血压他还是高。
5: 哦，吃完药2个小时之后一量血压还是高。
3: 对，有时候高的都能高压能飙到160。
5: 哦，
3: 要是想让血压就稍微稳点儿
5: 啊、
3: 嗯、一天得吃半盒才行。
5: 哦，就是吃着降压药还得高到160。
3: 嗯，
5: 然后要想这个下来你得吃半盒
3: 加量。
5: 哎呦，那可不行。
3: 大姐就跟我念叨说、
5: 啊、
3: 这药啊他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5: 嗯，
3: 吃多了怕伤害肝肾，
5: 嗯，
3: 你不吃怕血压冲上去，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5: 对呀、啊、
3: 那您说到底是这药不行还是老爷子的高血压太顽固呢？
5: 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啊，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情况吧，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得了10年以上高血压的患者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跟你说的都一样。
3: 嗯，
5: 其实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告诉你啊，降压药这个东西吧，首先我们个体差异特别大。
3: 嗯，
5: 就像你说的这个国产的降压药它确实非常便宜。
3: 嗯，
5: 便宜归便宜，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它里面的杂质的成分就比较多。
3: 嗯，
5: 效果呢相对就差一些。
3: 对，
5: 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功能损伤啊也相对啊比较大一点。
3: 是呢，它副作用大呀。
5: 对，
3: 后来大姐实在没办法带老爷子去大医院咱看看。
5: 嗯，
3: 医生一量血压直接急了。
5: 嗯，
3: 必须的啊，把血压赶紧给我降下来。
5: 嗯，
3: 你再也不能再这么猛的你去吃降压药了，
5: 这一吃半盒那哪能行，
3: 多吓人
5: 呐。对，
3: 你肝肾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要出大问题了。
5: 是，
6: 最后呢，大夫给推荐了说进口的原研药，
5: 进口的药，
6: 你副作用就小，
5: 哦，
6: 你效果就更好。
5: 嗯，
6: 你一天吃一片就行了，你不用多吃。
5: 嗯。嗯

0: 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就是国产的降压药吧，虽然它便宜啊，它这个成分呢，相对提纯的工艺啊，
1: 糙，
0: 就相对简单一点，
1: 嗯，
0: 提纯呢，它就不彻底，杂质呢，就是难免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效果呢，自然而然的就打折扣了呗，
1: 嗯，
0: 但是进口的这些原研药吧，它提纯的技术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里面的成分呢也比较稳定，所以说这个大夫没错啊，就吃那一片进口的原研药，确实有的时候能顶咱们国产的一天的这个剂量，
1: 对吧？
0: 啊，好几片的劲儿，
1: 嗯，
0: 副作用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小的，不错，
1: 这是它的优势，
0: 啊，对，
1: 但是它这个价格
0: 哦
1: 让人犯难呢，
0: 对，进口药就太贵了，
1: 嗯，对呀，你说大姐说了一个月这药600多块钱。它还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里，
0: 进口药不在医保范围内，
1: 你得自费呀。
0: 对，
1: 那夫妻俩守着快递站，一天从早忙到晚的，一个月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对，
1: 挣不了太多。
0: 嗯，
1: 俩儿子还在上大学呢，
0: 俩孩子呢，哎呦，
1: 那学费是不是也是压得人喘不过来气？
0: 负担挺重啊，这是。
1: 你600多块钱的药费呀，那是这个家好几天的收入啊。
0: 嗯，
1: 那老爷子看着闺女那起早贪黑的，
0: 嗯，
1: 就这么搬快递，他也心疼啊，他心里也不好受啊。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难处嘛。
1: 嗯，
0: 所以说进口药好是好，可是价格贵，
1: 嗯，
0: 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这个直不起腰来呀，
1: 根本喘不上气儿，
0: 是不是？
1: 就让人揪心的不就在后头吗？
0: 嗯，
1: 老爷子吃了俩月的进口药，说血压稳当了，
0: 嗯，
1: 自己呢也觉得，哎，身上挺轻快的，
0: 嗯，
1: 就念叨这药费呀，太贵了，
0: 嗯，
1: 我吃着我心疼，
0: 哎呦，
1: 趁大姐不在意，他自己偷偷就把药停了，
0: 哦，没跟别人说，自己偷摸停的，
1: 是啊，就大姐给他钱，说你去开药吧，爸，他揣着钱他就没去啊，他全存起来了，
0: 哎呦。
1: 还跟邻居说呢，我这血压都正常了，我再吃我就浪费钱。
0: 哎呀，我告诉你，这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认识上的一个天大的误区，嗯，
1: 对呢，
0: 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
1: 嗯，
0: 你记住啊，高血压这个病它不是我们能扛一扛就过去的病，
1: 嗯，
0: 而且高血压就算你血压平稳了，如果你是靠这个降压药控制的平稳的话，那好了，你记住，哪怕是你量血压是平稳的，但是这个药也不能擅自的停药，
1: 谁说
0: 这个非常重要啊？
1: 他停了不到半个月
0: 啊。
1: 有一天早晨，大姐说：“我叫我爸吃早饭。”
0: 嗯，
1: 推开门一看，老爷子趴床边了
0: 啊，
1: 那说话呀含糊不清的，右边的胳膊腿那都动不了了。
0: 哎呦，
1: 你送到医院一查，急性脑中风。
0: 急性脑中风啊，当时
1: 是啊。现在老爷子右边身子那彻底瘫了，
0: 哦，
1: 天天躺在床上，不光自己遭罪。你是不是得有个人照顾他？
0: 对呀，啊。
1: 你说你要雇个人，一个月那又多了几千块钱的开销。
0: 嗯，
1: 大姐呀，就守在床边，她就哭啊。她说：“我早知道这样，我砸锅卖铁，我也得让我爹把药吃下去，我看着他吃，也不能让他这样啊。”
0: 所以说嘛，你看看，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才知道后悔了。
1: 对呀，
0: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就是就这个事儿吧，本来完全能够避免的。
1: 嗯。
0: 这个高血压这个病啊，它不像是我们说的感冒发烧，
1: 嗯
0: 啊，吃几天药了，哎，就好了，我们药就可以停了，就没事了呢。
1: 嗯，
0: 记住啊，高血压这个病，现在我们生命科学已经把它认为是一种自然老化的一种表现了，它不算是一种病了，
1: 嗯，
0: 它是我们人老化的一个过程，哪儿老化了？血管老化了。
1: 嗯，
0: 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啊，包括我们其他的环境影响啊，使得我们的血管老化了，它根儿在血管老化上呢，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老化是啥呢？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专门调控血压的这个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出现了退化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两方面结合在一块儿，才造成的什么？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那我们临床用的这个化学成分的降压药啊，甭管是咱们国产的还是这个进口的原研药啊，也别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记住了，降压药它之所以吃完了我们血压能下来，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药物本身的化学的这个成分强行的压制我们血压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停药了，我们的

0: 管立马它会紧绷，血压蹭的一样还会上去。而且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尤其是一些小血管，它是最脆弱的，
1: 是呢，
0: 它最先扛不住的，
1: 嗯，
0: 那很容易造成脑中风嘛，
1: 那悲剧不就来了吗？
0: 对呀、啊，
1: 就是老爷子总觉得吧，血压正常了，我就不用吃药了。
0: 那可不是。
1: 那您说为啥这病它就非得是终身服药呢？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用临床的药物控制血压的方式，它本身就造就了我们就得终身服药。
1: 嗯，
0: 为啥我刚才讲了？因为你血压的正常，实际上是靠那个外界的化学成分那些药物强行的给它压下来的。
1: 嗯。
0: 它不是说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血压的调控系统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的血管还在不停的老化，它病根会越来越加重的，你只是掩耳盗铃，用这个我们这个化学的方式药物的成分把这个血压压下去，所以说你一旦停了是不是它很容易这个血压蹭就又上来了。
1: 嗯，
0: 你像刚才你说这个老爷子吃的那个药都是进口的，吃俩月了
1: 是
0: 血压稳了，为啥呀？因为它是这个进口的这个原研药，它这个药劲儿很大，用药物的药劲儿给它压下来的，血压看似平稳了。
1: 嗯，
0: 但是它本身的血管的老化，包括神经系统的退化，它一点都没在改变呢。
1: 那没有啊。
0: 所以说，一旦停药了，你血管肯定就扛不住了。
1: 嗯，
0: 那不就出乱子了吗？
1: 嗯。
0: 所以说降压药，我告诉你，大家伙一旦选择了用药物来控制血压的方式的话，那你这降压药一天都不能拉。
1: 对，
0: 哪怕是你血压平稳了，你也得天天吃。
1: 哎，要么怎么说现在啊，好多老人都这样。
0: 嗯，
1: 你高血压十来年，一开始呢吃一种国产的药可能就行。
0: 嗯，
1: 你后来你就得加量。
0: 对啊。
1: 再后来呢，你还得换药。
0: 对。
1: 加药，到一天吃个三种，那不也是特别正常的？
0: 嗯、对。
1: 一个月药钱小200块钱，
0: 可不吗？
1: 每半年你就得换一次药，
0: 嗯，
1: 因为你有耐药性了呀，
0: 耐药性了，对，
1: 你换的药它也是一次比一次贵，
0: 嗯，
1: 从最初的几块钱一盒，到后来呢，你药不得几十块钱一盒，
0: 对，
1: 那好多老人退休工资2-3千块钱，你光吃药你就占了一小半，
0: 嗯，
1: 而且高血压它终身吃药啊，它是个填不满的大窟窿啊，
0: 所以说你终身服药的问题我解释了，你病根没有解决，
1: 嗯，
0: 它还在继续的发展，
1: 嗯，
0: 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为啥药越吃越多，
1: 嗯，
0: 是吧，越吃越贵，还是刚才我说那个道理，你背后的真正的病根血管壁的老化和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的能力也在不停的对话，
1: 对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药就得越吃越多呗，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根本绕不开的一个坎儿啊，
1: 嗯，
0: 很多人都是从刚开始便宜的国产药开始的，然后用着用着效果不好了开始加量，
1: 嗯，
0: 加量也不行了就换药，换着换着就换成进口药了，
1: 对，
0: 这价格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当大夫的想让你多花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背后一个是血管壁的问题，一个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的这个系统能力在退化，
1: 嗯，
0: 它这个病情等于说在不停的发展的，它在进展过程当中，
1: 嗯，
0: 是吧，血管一年比一年脆了，所以说我们对药物的要求自然而然的是一年比一年高，
1: 嗯，
0: 普通的药物慢慢的就镇不住了，你只能用加量或者是用更好的呗，
1: 对呀，
0: 对呀，
1: 关键这钱谁能扛得住啊？
0: 没办法啊，
1: 那好多人也想换进口药，
0: 对呀，
1: 但是一个月你上千块钱的药费，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承受不了。
0: 是，
1: 像老师您去过那么多国家，那您讲讲就是国外的朋友，他们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样？
0: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我毫不夸张的讲，就咱们国家这个医保制度啊。随着逐年的完善，我告诉你现在比很多先进的一些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我告诉你已经好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吗？
0: 对啊。
1: 哎，但我听说啊，新加坡
0: 啊，
1: 新加坡他们医保那都是免费治疗的。
0: 是啊。
1: 而且人家治疗的那全是进口的原研药，
0: 嗯，
1: 那还都给报销呢。
0: 人口少的这个小国呀，它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就人家人口少。然后经济呢再发达一些，所以说社会福利制度自然而然就可能又比我们好一点。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你说咱们邻居印度，
0: 印度
1: 那他们不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吗？
0: 啊。
1: 他们那边的情况跟咱们那有啥不一样啊？真的，你看电影，我不是要。

0: 药神里边，
1: 啊，
0: 咱们国家好多好多的罕见病的患者，那都是偷渡到印度去买那种仿
1: 仿
0: 制
1: 制药
0: 药。
1: 是吧？买那个仿制药，我知道。嗯，
0: 对，那你说印度那边的仿制药这么发达，那价格是不是也便宜？
1: 没有，
0: 那老百姓吃降压药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哎呀，咱们不能光看电影，是
0: 嗯。
1: 吧？你记住啊，咱们得知道这个印度真正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是什么。
0: 嗯，
1: 你记住啊，咱不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确实，印度的仿制药在全世界都有名，
0: 嗯，
1: 甚至成了不少国家患者的一个
0: 救命稻草，
1: 救命稻草，另外的一个渠道。
0: 是的，
1: 但是你记住了，就这种方式仅限于少数的能够接触到的人。
0: 是
1: 对，
0: 吗？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印度啊，就他们的医疗现状，比咱们中国要落后的多得多，要残酷的多得多。
0: 确实，他们经济上也不是很那啥，
1: 不但是经济上，主要在公平性上，
0: 公平性上。
1: 几乎是跟咱们没办法相比。
0: 那您说仿制药便宜吧？
1: 啊，
0: 按理说老百姓吃药不应该更方便才对吗？
1: 你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就实际上咱们一提到印度啊，你记住了。咱们就不得不说，印度有一个非常落后的叫种姓制度，
0: 嗯。
1: 以及它非常恶劣的那种生存环境。
0: 哎，我想起来，我之前看一个博主拍那个短视频，就是澳大利亚人录的一个短视频啊，他就控诉好多印度人呢，在海边的沙滩上他排便呢，就留言里还说呢，说印度人家里没厕所，
1: 哎呦，
0: 简直不敢让人相信。
1: 这个还真不夸张。啊，就是
0: 哦，
1: 印度啊，很多地方是没有厕所的，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跟他们这个宗教观念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嗯。
1: 在印度教里啊，它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就厕所呀，是一个不洁之地，是不干净的地方。所以说这厕所呢，就不能建在家里头，啊，觉得在家里头排便会污染我们人的这个神灵。
0: 不急。
1: 哎，对，所以说不管城市啊还是农村呢，就很多人的习惯是什么呢？在户外，啊，直接解决什么河边啊、路边啊、田埂啊、田间地头啊，随处可见。
0: 我的天哪，这什么观念呢？
1: 是，
0: 大白天在马路边上，嗯哼，
1: 啊，对，
0: 那多尴尬呀，它也
1: 没啥
0: 不
1: 尴
0: 卫
1: 尬的，
0: 生
1: 就是咱们
0: 啊。
1: 习惯了嘛，是不是？这个印度人就觉得这是顺应自然的啊，
0: 嗯。
1: 甚至认为什么呢？在户外排便能够净化这个人的灵魂，
0: 嗯，
1: 你觉得有意思吧？就是特别荒谬，是不？
0: 太荒谬了！关键是宗教观念，他再重，他也不能这么干呢，他
1: 是，
0: 真不文明啊！咱这儿吧，就算说偏远一点的地区，他都讲究说咱们得干干净净的，
1: 哎，对，
0: 你卫生间、自来水儿，这不都得是标配
1: 那
0: 吗？
1: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政府始终把老百姓的基本需求放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呀。
1: 是吧？你看现在农村这个卫生啊、厕所呀，那都是政府要进行补贴的，
0: 嗯。
1: 自来水、管道，那家家必须得通的，
0: 嗯
1: 一分钱不用老百姓掏的。
0: 嗯，
1: 看似是一些小事儿，你知道吗？其实它实实在在的是民生福利的问
0: 对，
1: 题，
0: 民生大事
1: 对，
0: 啊。
1: 直接关系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0: 嗯，还真是，
1: 对
0: 咱们
1: 吧？
0: 国家多好啊，这老百姓的民生福利那都安排得妥妥的。
1: 对啊，而且像净石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医疗的问题，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现在国内，不管你住在哪一个省、哪个村儿，对吧？你想去北京协和、上海瑞金，你看找一些专家，你买张火车票你就去呗。而且现在网上还能挂号，是吧？顶多多排几天，
0: 对，
1: 是不是？你总能看上。
0: 对，
1: 专家不会因为你是不是我们本市的，你是不是农民，就怠慢你。
0: 嗯，
1: 该开什么药开什么药，该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该怎么治怎么治，永远都是一视同仁的吧？
0: 对呀，这不应该的吗？你看病就医本就应该人人平等，哪里还分高低贵贱呀？不管是什么工人、农民，还是一些其他的职业，
1: 嗯。
0: 在医生眼里都是患者。
1: 对呀，我们认为很正常的事儿吧，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在印度吗？
0: 嗯，
1: 这应该的事儿，它根本就行不通，尤其是印度的一些高端的私立医院，就说白了，这些高端的医院都是为了那种高种姓的人服务的，就门口有保安的，就一看
0: 嗯，嗯，
1: 你是低种姓的这个人群
0: 免
1: 哈，
0: 进。
1: 直接给你拦在门外，不让你进，
0: 嚯，
1: 你根本没资格进去。
0: 哎，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样
1: 那印
0: 啊？
1: 度就这样，不给你服务。就算你有钱都不行，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印度的这种种姓标签，我告诉你，比钱还管用。
0: 就是高种姓人就当人看，低种姓人就不当人看。
1: 对。

0: 在印度生了病能不能治，不看钱就看人种。
1: 对，和钱没关系，就看人种，差不多在印度就是这样。
0: 嗯，
1: 高种姓的人，从出生就自带着各种各样的特权。
0: 嗯。
1: 你比如说高端的私立医院，人家的大夫就主动给你打电话，说你怎么样啊，随访，明白吧？
0: 嗯，
1: 进口的药随便用，但是低种姓的人呢，你就算是哪儿不舒服了，你只能硬扛着，到医院根本就不让你进，不搭理你。
0: 嚯，
1: 你
0: 还是
1: 看。
0: 咱们幸福，别说去大医院看专家了，就是去社区医院的医生，对咱老百姓是不是也得客客气气的？
1: 那肯定的呀。
0: 问诊开药一点不含糊。那要是在印度，可能连看病的资格，普通老百姓都没有，都得看种姓。
1: 看种姓，对，
0: 哦。
1: 是吧？其实净实啊，我跟你说，咱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嗯，
1: 咱们习以为常的这个平等的权利，我告诉你，在很多国家那都是奢望。
0: 是呢。关键您说那个保安在门口，他就能看出来低种姓人和高种姓人，那就眼睛都能看，不得看姓吗？
1: 你以为长得一样呢？
0: 不一样吗？
1: 我告诉你，从长相上一眼就能辨出来。
0: 嗯。
1: 你记住啊，在印度，高种姓的人，祖上一般来自哪儿呢？就是中亚的这个雅利安人。
0: 嗯
1: 所以说呢，往往这个高种姓的人吧，这个皮肤啊，颜色呀比较浅，
0: 嗯，
1: 啊，头发呢比较柔软，然后鼻梁子啊高，啊，五官的立体感呢就强一些。所以说，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条件，他就非常好，因为他生活的都是一些好的地方，自己可以选的，
0: 嗯嗯。
1: 然后衣食住行啊，营养啊都特别充足，所以说身材呢往往也相对匀称，皮肤的状态看着更细腻，这是高种姓的人。
0: 高种姓人长得好看，低种姓人长得不好看。
1: 人长得好与不好，其实和你的生活环境和你的饮食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那高
0: 哦，
1: 种性的人吃的人家都是营养充足的，皮肤自然好呗，是
0: 嗯，
1: 吧？那低种性的人呢，他祖上呢一般都是南亚的一些原住民的这个后裔，所以说这个肤色呀，他偏深，就是黑一些，
0: 嗯，嗯。
1: 头发呢卷曲而且粗硬，鼻梁子呢比较扁平。而且他们常年因为从事的都是户外的一些体力劳动嘛，风吹日晒的，你想一想，这皮肤能好吗？
0: 那肯定粗糙呗。
1: 对，皮肤普遍比较粗糙，然后手上、脚上都有厚厚的老茧，然后脸上皱纹呢也比较深，再加上平时饮食啊营养跟不上，很多人身材比较偏瘦，或者是长期的劳作显得有一些佝偻的这种表现，
0: 哦，
1: 对吧？
0: 那您说看外貌就能区分高种姓和低种姓？
1: 你就看肤色、鼻梁子就能分出来，
0: 那不会有例外吗？
1: 例外肯定有，但是在印度人的这个眼里啊，这些特征我刚才说的都已经成了一些社会上默认的标签了。
0: 嗯，
1: 比如说，一个皮肤白皙的人，哪怕你穿着再普通的衣服，别人也会默认为你是高种姓人，是
0: 嗯，
1: 吧？就是看人下菜碟，
0: 看人下菜
1: 对
0: 碟
1: 吧？
0: 儿。
1: 你要是皮肤比较深，手上有老茧，哪怕你穿的再整齐，你衣服再好，也容易被人家划分到那种低种姓的那个人群里。所以说，这种外貌上的这种差异啊，再加上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啊、穿着打扮呢，所以说慢慢养成了。你看，在印度一打眼儿就能够被我们归类，你想藏都藏不住，这印度的一个特色
0: 哎，你说这个聊这话题有意思啊，给我们科普了好多不知道的知识啊。那您说低种姓人，我要是故意我穿的好点儿，我学着高种姓人的口音我说话，我能混过去不？
1: 很难，
0: 很难。
1: 很难，因为什么呢？我说了，这个印度的种姓制度啊，它不是你这代人，是祖祖辈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0: 嗯。
1: 它渗透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高种姓的人，他不吃那种低种姓人做的这个食物，
0: 是吗？那么
1: 啊，对
0: 狂？
1: 呀，不和他们共饮一壶水，一壶水都不在一起喝，
0: 哎
1: 那这些习
0: 呦！
1: 惯都刻在骨子里，所以说你说你硬装低种姓的人，你穿的再好，然后你说话也学人家，但是一定是一开口，你问个问题呀，马上就会露出马脚来，露出这个生活的细节
0: 你
1: 来，
0: 肯定露馅儿。
1: 马上被别人识破，是吧？你看有意思吧？
0: 这不光是靠长相来区分，它是靠一整套社会的规则，它就给你框死了。
1: 对，你永远跳不出这个印度社会的这个规则的框框里，是吧？
0: 哦，
1: 你这个当然咱们闲聊了哈，这就是印度的这个种姓制度的可怕之处。
0: 是
1: 它
0: 的，
1: 不是写在脸上的标签，而是渗透在所有老百姓的言行啊、圈层啊、资源呐、啊，所。

0: 有的各个角落里，它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1: 嗯，
0: 你看，有的低种姓的人啊，就通过自身的奋斗啊，最后也有钱了。
1: 嗯，
0: 好了，你有钱了，你想进入到高种姓的那个圈层里，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高种姓的那种医院，你享受这个医疗待遇的话，那同样你有钱也不好使，也会被各种各样的隐性的规则给你挡在门外。没办法，你永远一辈子，你再有钱你也越不了这个你的圈层。这种区分我告诉你比看这个长相更顽固更难打破，没办法，是不是？
1: 底层人民的日子过得苦，环境差，
0: 嗯，
1: 看病难，处处受欺负，
0: 那怎么办呢？
1: 反抗啊，
0: 反抗。哎呀，反抗哪那么容易啊，这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制度，还有它的这个历史原因。印度的种姓制度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了。
1: 嗯，
0: 低种姓的群体啊从出生开始就不停地灌输，这是你命运的安排，就不停地灌输这种
1: 洗脑，
0: 哎，观念给你洗脑。再加上呢他们大多数啊没有机会接受那种高等的教育。我告诉你，在印度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1: 嗯，
0: 你根本不知道，像咱们刚才静时你张嘴就说的平等啊、权利啊、反抗啊这些词儿，
1: 没这事儿。
0: 对，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只能忍受着。
1: 哎呦，
0: 你看
1: 那普通人生病了那就忍呐。
0: 嗯，各有各的办法吧。你说普通人生病了他也不能完全靠忍呐。
1: 对呀，
0: 穷人他也得有穷人的办法啊。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高血压来说，严格意义上讲我说了它是一种老化的过程，它不算是一种疾病嘛。
1: 嗯，
0: 它算是一种病症，一种表现。嗯，他们有一种自认为非常先进而且管用的方法。
1: 嗯，
0: 甚至啊我告诉你，就他们这种低种姓的人就是在调理高血压的这个方法都已经上了国际新闻了。
1: 啥方法啊？还上国际新闻了？
0: 放血疗法。
1: 放血疗法。简单粗暴。
0: 简单粗暴是吧？
1: 那血液少了血压就下来了。
0: 哎呀。
1: 哎，这个放血疗法跟咱古代的那个什么耳尖放血
0: 啊
1: 挺相似。
0: 那肯定不是一个事儿，不一样。
1: 哦，
0: 啊印度的这个专门这个低种姓人的这个放血疗法你知道是怎么治吗？
1: 嗯，
0: 就往病人那个脑门上直接扎这个针眼儿。而且这个不是小针眼儿啊，是戳出一个小口子来，那大洞来，
1: 嗯，
0: 这血液直接往外喷的那种。
1: 喷出来。
0: 哎，就跟自来水似的，然后底下放个盆就接着。说是排出来的这个血一定是身体当中的污血，你排出来之后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太夸张了吧，往脑门上直接戳。
0: 嗯，
1: 那不怕戳出问题来呢？
0: 嗯，
1: 还拿盆接，那得放多少血量啊？
0: 一般来讲每放一次最少得500cc。
1: 我的天哪，哎，我献血好像也就300cc 吧。
0: 那还得补好几天呢，是吧？
1: 他直接放500cc。关键你血压降下来人能活吗？
0: 可不吗，他就靠这个血液大量的减少血压就下来了呗，是不是？放血疗法吧，这个印度人吧，就尤其是低种姓的人把它当成一种绝活，有的时候还炫耀呢。
1: 我的天呀。
0: 在印度不少的地方哈，能让这个神医给他脑门放血还得是什么呢？还得托人走后门的。
1: 嗯，
0: 还得是有点这个家底儿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1: 是吗？
0: 至少你拿出来半袋粮食当这个酬劳的。
1: 哇，
0: 你要再底层的这个低种姓人连半袋粮食你都拿不出来的，别说放血了，这你想放血人大夫都不给你做，觉得给这样的人放血都会弄脏他的工具，你看看
1: 这也太歧视人了。
0: 嗯，
1: 低种姓人只能自生自灭，管个人都没有。
0: 但是吧我跟你讲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1: 嗯，
0: 就说起来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在印度吧越是底层的人反而高血压的患病率要比高种姓的人要低得多得多。你说奇怪不奇怪？
1: 但是他们天天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当中
0: 啊，
1: 还受压迫
0: 啊，
1: 按理说身体早垮了
0: 啊。对呀，啊，
1: 那这么看还更健康。
0: 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1: 我觉得神奇了。
0: 神奇吧，是吧？我告诉你，后来吧就很多的这个全世界的一些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专家学者就是研究这个现象嘛，发现了啊在印度尤其是低种姓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奥秘。
1: 嗯，
0: 这奥秘藏在哪儿呢？就在这个低种姓的印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他们经常爱嚼一种树枝。
1: 嚼树枝？
0: 吃树枝。
1: 那印度人吃啥树枝能这么神奇？能防治高血压？
0: 你看
1: 那咱也嚼。

0: 摘一跤，
1: 那可不是说什么树枝你浇完了都管用的，不是说咱们随便啊在马路边上撅一条这个杨树枝子、柳树枝子，你浇浇就管用的，可不是啊。
0: 嗯，
1: 是印度一个特殊的一个树种，国际上把这个树种叫波斯丁香。
0: 波斯丁香，
1: 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没听过哈。
0: 嗯，
1: 咱们国家吧也有，叫什么呢？叫楝树。
0: 嗯。
1: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树种，那么这种楝树的树枝儿，在印度的底层人里，平时就爱嚼这个树枝儿，吃药管用。对，
0: 楝树，
1: 嗯，
0: 就这名听起来就像是波斯人，是他们那个殖民时期带过来的吗？
1: 哎，这让你说对了，就是波斯人当时殖民的时候，把这个波斯丁香这个独特的树种楝树带到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啊。而且呢，这个树种啊，就在印度现在已经扎根了，
0: 嗯，
1: 成了印度独有的一种存在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独有的存在吗？
0: 嗯，
1: 就是对底层人来说，这个波斯丁香，也就这个楝树，简直是个救命树。
0: 救命树？
1: 哎，对，你看，在印度很多低种性的人哈，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吃不起药，
0: 嗯，
1: 看不起病，怎么办呢？就靠嚼这个楝树的树枝儿来治病。
0: 哇，
1: 甚至现在这个在印度这个集市上到处都有卖这个楝树的树枝的，一捆一捆的。
0: 哦，
1: 啊，咱们中国不有卖那个槟榔的吗？
0: 嗯，
1: 啊，一小把是吧，那槟榔能够嚼一天，嗯，是吧。但是槟榔嚼多了我们知道它是伤身体的，但这个楝树的树枝儿却在印度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在调理高血压来讲，是非常神奇的一种绝活。
0: 嗯，
1: 明白吧？
0: 那你说楝树枝吃上它比吃药都管用？
1: 嗯，
0: 这听着这树枝子可挺神奇呀。
1: 神呐，我告诉你，而且效果还真就挺厉害。
0: 嗯，
1: 你别以为，你看就是那些高种性的这个印度人吃什么进口的原研药，牛气神气，是不是，嗯？是社会这个地位的一个表现，但是。别的病不说，就单纯说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性来讲，
0: 嗯，
1: 它还真就不如印度的很多底层人光嚼这个楝树的树枝儿来得更有效，
0: 来得更有效果。
1: 哎，你看看，而且就是在很多的这个科研机构，其他的国家不到印度就调查这种神奇的现象嘛，
0: 嗯，
1: 调查数据就显示了，长期的嚼这个楝树的树枝儿，这种低种性的印度的群体当中，血压的波动要比那些高种性的人吃那种进口药的人，我告诉你，血压的波动要小得多得多，
0: 哇，
1: 就控制得更好。
0: 这太神了。
1: 对呀，啊，
0: 进口药它都是精准配比的成分，
1: 嗯，
0: 它怎么比不过一根树枝呢？
1: 哎呦，
0: 这树枝有啥门道啊？
1: 后来就是开始研究这个楝树嘛，经过这个我们世界上比较权威的一些机构，尤其是药理学的这个研究分析，
0: 嗯，
1: 就发现了这个楝树的这个树枝当中啊，它为什么它有这个调理我们血压、控制血压的这个效果呢？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就是我们人在咀嚼这个楝树的树枝的这个过程当中，楝树的树枝里有一种特殊的植物成分，经过我们人的咀嚼，它这个树枝的汁液不就跑出来了吗，
0: 嗯，
1: 和我们人的唾液混合在一块儿以后，就会产生这种特别神奇的一个化学反应。你知道这个化学反应是什么呢？
0: 嗯，
1: 会在我们人体当中生成大量的一氧化氮和酶。
0: 一氧化氮和酶，
1: 昨天提到了吧，这个物质了吧？
0: 对呀，啊，您说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调节物质。
1: 对，
0: 它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1: 对，
0: 双向可以稳定血压。
1: 对，
0: 那他们一天嚼到晚，
1: 哎，
0: 相当于是身体里不断的有新的一氧化氮和酶生成了。
1: 对，
0: 难怪它血压它稳定啊。
1: 这叫啥呀？这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是吧？
0: 那您说波斯丁香树枝它这么管用，那咱也嚼点呗。
1: 再嚼点儿啊，就是你这个想法可以，
0: 可以不？
1: 但是波斯丁香这个品种的树，目前来讲，印度独有啊，在咱们这儿还种不活，
0: 种不活，不好养。
1: 对对对，
0: 那咱们的高血压患者，那能补充上一氧化氮和酶，它也行啊。
1: 那就更直接了，
0: 对
1: 呀，
0: 啊，
1: 啊，确实，因为一氧化氮和酶这个东西太关键了。
0: 嗯，
1: 昨天我讲到了，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必须有的一种酶类物质。
0: 嗯，
1: 它是我们人体的与生俱来的稳压的成分。
0: 稳压的成分。
1: 对，它不是这个外界的药物。
0: 嗯，

0: 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
1: 嗯，
0: 这个一氧化氮和酶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神经中枢，来调节我们血压的高低。
1: 嗯，
0: 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中枢的交感神经的，实现双向调节我们的人的血压。所以说这是一种本能，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血压高点低点，比如说你跟人吵架了，血压肯定飙升。
1: 嗯，
0: 你坐在那静静的思考的时候，或者是喝下午茶的时候，你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它平稳了呀。
0: 谁控制的？就是这个我们中枢交感神经。谁告诉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就是这个一氧化氮和酶。
1: 哦哟。
0: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一氧化氮和酶它讨厌，讨厌在哪儿呢？
1: 嗯，
0: 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减少。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研究发现，人到60岁之后，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和酶差不多就剩我们原来的25%了。
1: 嗯，
0: 就是75%都已经流失了，补充不上来了。然后从60岁开始呢，每年还以10%的速度在不停的往下减。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了，高血压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老化的过程，
1: 嗯，
0: 是一种衰老的表现。也就是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发病的这么多。
1: 是，
0: 而且你这个血压是吧，你靠药物得吃一辈子你都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一氧化氮和酶缺少了，我们老化的一个表现，很难这个控制我们的血压了。
1: 确实哈，你说咱们老年人要是补充上一氧化氮和酶，
0: 嗯，
1: 我们就能够自己调节血压了。
0: 那可不。
1: 那您讲一氧化氮和酶它和常规的降压药它有啥区别呢？
0: 我还是那句话，常规的降压药它确实能降血压，但是它是一种外部的干预。
1: 嗯，
0: 它只能靠药性来把我们的血压暂时的压制下去。
1: 嗯，
0: 但是你压制下去了，只要没有这个压力了，它血压就会上来，没办法让我们身体恢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个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外界的降压药根本做不到的啊。就像你给这个漏气的气球打气儿一样，打一次它管一会儿，你不打因为那边漏着呢，它早晚得瘪。
1: 嗯，
0: 所以说你得天天吃，你不能停这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一氧化氮和酶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本身我们就是缺乏这种物质了，你把它补充好了，相当于帮我们身体找回自己就能够稳住血压的这种能力了。
1: 哎，
0: 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相当于你不气球漏气儿了吗？
1: 嗯，
0: 它不是一味的给你打气儿，它是把这窟窿给你补上。
1: 是，
0: 那就不用总打气儿了呗，是不？
1: 是呢，就说到底，说高血压这病那么复杂，
0: 嗯，
1: 核心还是因为身体当中缺少了一氧化氮和酶它的起作用。
0: 对，我们没有这个本能了。
1: 对，它是我们自带的血压调节器，能够自己的稳住血压。
0: 对，
1: 但偏偏年纪大了它就少了。
0: 对，
1: 这就成为了咱们老年人成为高血压的重灾区的原因。
0: 对，所以说我刚才一直强调，高血压它不是病，它是一种老化的表现。
1: 嗯，
0: 为啥老化？你身体当中一氧化氮和酶合成的越来越少了。
1: 对呀，
0: 就控制不了你的血压了。
1: 对呀，
0: 这种本能慢慢就没有了。如果说能够补充上这种直接作用于调控我们血压神经系统的一氧化氮和酶的话，我相信很多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年人，这个高血压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自己能够稳住这个血压的，你不用再靠那些外来的药物硬压制的，是不是？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静时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就真正的跳出了这个我们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这个怪圈当中了。
1: 对，
0: 更重要的是这个药物对我们身体来讲它是有害的。
1: 嗯，
0: 而一氧化氮和酶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应该有的，是吧？你补充的就像给我们身体添这个燃料一样，它不是外来的添加剂。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人体本身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比你那长期吃降压药我告诉你安全百倍。
1: 那您说这印度的低种姓人还真是歪打正着啊他碰上了这么有用的一氧化氮和酶。
0: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活法。
1: 嗯，
0: 不同地方的人吧都在靠自己的方式获取这个调理的一些技巧。
1: 还真是，
0: 比如说对高血压来讲，是吧？嗯，很多这个国家的一些人看似方式不同，但实际上原理都一样。
1: 嗯，
0: 都是悄悄的补充人体的这种一氧化氮和酶的物质。
1: 嗯，
0: 你看刚才提到的印度低种性的人群，他嚼这个炼树的树枝儿，
1: 嗯，
0: 就能够加速我们人体合成这个一氧化氮和酶。
1: 嗯，
0: 昨天我讲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为啥喜欢吃这个紫薯，

0: 喜欢喝那个红酒。其实这些食物进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它也能够刺激我们身体分泌这个一氧化碳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它不知不觉当中也等于说提高了我们控制血压的这个本能。
1: 还真是啊。

吸，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官渡198路北向南仁心路附近拥堵266米，万裕路北向南缓行148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367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广福路西向东广卫立交附近缓行234米，彩云北路北向南缓行117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241米，西昌路北向南从大关路到新闻路缓行428米，红云路东向西小康大道附近缓行167米，至美路南向北从万源路到锦绣路缓行207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3到22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阴，12到22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阴，11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天，14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4到21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站小雨，15到24度；南华站小雨，14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站小雨，12到21度；鹤庆站小雨，12到21度；丽江站小雨，12到20度。最后，我们来关注。

0: 住到蒙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早安，
6: 早
5: 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91.8，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节目一开始啊，想和您聊聊过敏的话题。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吃了半辈子芒果相安无事，但是今年一口下去就肿成了香肠嘴，从来不过敏的你忽然就过敏了。别慌啊，不是你出了问题，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戏太多了
7: 啊。专家解释，这出突然翻脸的戏码背后是有几个导演的。首先就是累积型暴雷，就好比说水满则溢，身体对某种物质，也就是过敏源，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常年的接触，大量的接触啊，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差就爆表了，所以免疫系统突然就会拉响警报。
0: 是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压力型叛逆啊，比如很多朋友熬夜疲劳生病，或者情绪巨大波动的时候，那你身体内部的管理就变得很混乱，那平时安分守己的免疫细胞可能突然就揭竿而起，把寻常食物或者花粉当成了敌人攻击。
7: 哎，第三个原因就是环境型助攻，环境污染加剧啊，接触了新的化学物质啊，都可能改变了过敏源的性质，或者削弱了你自己皮肤黏膜的屏障，这就让过敏源更容易破门而入了。
0: 是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掀桌了。所以呢，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要怪啊，我体质变了，也许是身体在提醒你，你该好好的休息一下。
7: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
7: 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0: 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出了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7: 6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今年的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7: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了瑞典队，

0: 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
1: 同济大学6号通报了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据了解，此前他在世界知名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也被人公开举报数据造假。
0: 安徽省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公告称，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根据中国法律提供售后服务。
0: 根据三星官网的介绍，未来在中国，三星手机产品会正常销售，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所有家用电器。
1: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如果说过去买车主要看动力强不强、空间大不大、行驶稳不稳，那么今天决定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驾乘感受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参数，而是它的智能驾驶能力和座舱的智能体验。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材质？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汽车正在从一个机械产品加速演变为一个具身智能的物理载体。清华大学车辆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声波这样解释。
3: 汽车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具身智能落地的产品。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可能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2: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4: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雏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2: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因此转移。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车企正在较量的是车有多懂你。长城汽车推出人智体交互范式，让智能体基于上下文主动服务。比如用户说我冷了，系统会自主决策，先开加热快的方向盘加热，再开座椅加热，实现从操作机器到表达需求的转变。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5: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2: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5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6: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2: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万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7: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90%，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 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2: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认为，
8: 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22、23、24，还是22到2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
2: 无论走哪条路线，安全都是绕不开的底线。清华大学车

0: 量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
1: 安全依然是我们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应当正视单车自动驾驶的瓶颈，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行业呢，急需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思考经纬技术的局限，回归安全本源，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多维并举，筑牢智能驾驶技术守护生命价值的基础。
0: 如何解决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还不全面等问题，他强调了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1: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我们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我们谈到的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我们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自动驾驶安全系统通行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稳定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信用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我们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0: 从智能座舱的主动服务到自动驾驶的逐步落地，再到车路云协同的安全底座，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硬件支撑——芯片。4月22号，地平线发布了中国首款舱架融合整车智能体芯片。地平线副总裁吕鹏这样描述这款芯片能带来的体验变化：
2: 通过舱架的融合来去推动汽车向整车智能体的演进，那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你的座舱，而是它会有它的相应的个性，让车主去熟悉它的这个个性，去更加适合每一个消费者群体。同时它又有不同的技能，它通过这个技能呢，它还可以持续的延展和学习和升级，以及它会有记忆。那这样的话呢，它会记住每一个和你的交互、你的偏好、未来的互动，更加懂你。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7:14，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今天又为大家来打开一个树洞。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互动平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像个树洞。
0: 对，是你把你心里积压的这种负面情绪说出来呢，其实可能这一天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是当下急迫的、最想摆脱的烦恼。
0: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就马上迫不及待留言，主要是穷啊。
1: 但是这个很难摆脱哎，因为一直都穷啊。
0: 何以解忧，唯有福财啊。
1: 刮刮乐。
0: 对对，
1: 好、欢迎大家把图片文字发送过来，来说说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
0: 是，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自求职市场的消息，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数据采集员岗位需求激增。截至到4月份，全国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突破了2000万条，仅前4个月新增超8000万条，同比增长超120%。预计未来的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的数据采集员、机器人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了100万个。
0: 人工智能 APP 豆包因为推出付费服务引发了争议，相关消息冲上热搜。对此，豆包发布声明表示，将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增值服务目前还在测试阶段。知情人士称，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标准版、加强版及专业版的连续包年方案分别为每年688元到5088元不等。
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运营34年的美国廉价航空精神航空不堪高油价的重负。

0: 部于当地时间5月2号宣布逐步停止运营。5月3号，公司称已经基本完成了购票旅客的退款，所有航班取消，机组人员遣返。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航司累计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
1: 视线转回国内，曾经被视作过时的有线耳机、CD、老式数码相机等电子古董，最近在市场上逆势热销，成为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新宠。4月份，某电商平台有线耳机销量同比增长30%，搜索量更是暴涨260%。线下不少数码店、文具店的那些老物件也都重新摆上了显眼的位置，甚至出现了断货。那么，年轻人为什么放着更为先进的无线耳机和智能手机不用，转而追捧这些过时货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浙江湖州，一家数码店的店主陶先生发现，前两年几乎无人问津的有线耳机，今年突然成了店里的香饽饽，销量翻着跟头往上涨，而且买家清一色是年轻人。
3: 前两年基本上都是买那种无线耳机的，然后今年开始的话又流行那种有线耳机了，特别是一些经典款式，很多年前能过来买的，我今年也准备了一些，价格的话也比较实惠的，普通的几十块，音质也可以，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买的。
2: 年轻人为什么重新拾起了有线耳机呢？采访中一个高频的词汇反复出现，就是实用。对于需要录歌直播的音乐老师贾贝来说，音质和稳定性就是硬道理，有线耳机在这方面优势突出。
4: 一个是它的音质特别干净清晰，人声和音乐细节都还原得特别准，这对我们教音乐录作品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再有就是有线耳机几乎没有延迟，不管是听音乐连麦都不卡顿，不会被信号干扰，稳定性拉满。平时呢，携带也很方便，不用天天想着充电，插上就能用。
2: 除了音质和稳定，有线耳机还解决了无线产品最让人头疼的两大痛点：续航焦虑和丢失风险。河南上班族李女士曾经是无线耳机的用户，几次尴尬的经历让她重新做了选择。
5: 我以前用的也是无线耳机，但是在外边的时候最怕没有电，再不小心的时候还容易丢，有时候还是丢一只，再配一只的话也比较贵，不划算。现在我都是用有线耳机，它比无线耳机的价格低不少，丢了也不觉得心疼的慌，而且出门在外也不怕没有电，插上就能用，用起来比较安心。
2: 这股复古风潮并没有止步于耳机， CDD 老式数码相机如今的二手价格也在一路攀升。二手数码店老板戚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6: 以前非 CD 相机我们就是代卖的，今年来买的人很多，价格嘛相比去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像这种普通的佳能 CCD 相机，去年大概300-400块，现在能卖到500块左右。一些成色好、功能全的型号，比如美元效果好的，价格可能要到1800块了。
2: 不少年轻人表示，选择 CCD 相机是因其拍出的照片带有颗粒感和复古质感，主体突出，风格独特，用其拍照打卡发圈能够收获更多的关注。如果说相机瞄准的是年轻人的氛围感，那么老式游戏机则精准击中了80后的回忆杀。在河南许昌的一家文具店，因为老式游戏机的再度热销，负责人雷女士还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摆上了这些老物件。
7: 我们店里那个老款的游戏机卖的也不错，可多都是买来自己玩那一种啊，俄罗斯方块呀、啊。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单一的那种游戏，价格也不贵，基本上都是10几块钱一个。就是为了找到小时候玩的那种游戏的感觉，放松一下，并且家里有小孩的话，看到也可以玩一玩。这种还是种益智类的游戏，比玩手机呀、看电视呀强的太多了。
2: 从有线耳机到 CCD 相机，再到老式游戏机，这些被时代冲刷过的电子古董，正凭借着实用、省心、时尚和情怀，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购物车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实用、理性、审美多元和情感价值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8: 电子古董翻红，它不仅是消费市场的有趣变化，更是观察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实用理性是第一层面的，再就是审美多元化。原来被嫌弃的有线耳机反而成为了一个最具独特性的视觉符号。当这个物质消费逐渐这个饱和，消费者开始追求带有记忆符号、文化温度的这个产品，这些这个旧物件承载着独特的这个记忆，能够让年轻人找到一份确定的情感的链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现。

0: 行，为了给旅客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民航部门对中转服务进行了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日前，民航局印发了《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第三版，对旅客中转服务进行再次升级。在原有的一次支付、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服务的基础上，对多项服务进行了升级优化，让旅客在不同机场和航司之间轻车熟路中转，既省时又省心。
2: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经理陈阳：
3: 我们打通了同航司、跨航司中转一次值机、行李直挂服务，让旅客无论购买同航司通程产品，还是自主拼接两段不同航司的行程，都能享受到行李直挂的便捷，让旅客实现登机口到登机口的快速中转，有效压缩旅客中转时间。
2: 旅客
4: 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了，能够不用取行李，不用再去托运。
1: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都在进一步拓展国内转国际通程航班的服务范围，通过枢纽机场衔接更多的国内支线机场和国际热门目的地，旅客可在国内始发站一次性办理两段登机牌，并将托运行李直挂至最终目的地，通过数字化重构解决行李服务痛点，用智能识别替代人工排查，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60%。
2: 四川航空地服部中转服务室副经理张浩：
5: 我们联合天府机场，在海关边防支持下，实现了国内96个、国际20个航站点的通程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举措，整体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各位啊，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段我们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大家一定需要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官网售价一双是1000加。
0: 是。
1: 那咱们大象新选今天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399元，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轻量休闲鞋，它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而闻名于世的，上脚踩云感非常明显，久站暴走都不累，而且它的这个面料关系啊，透气耐磨，四季不闷。再次强调啊，这个1000加的昂跑休闲鞋，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只要399，赶快去看一看吧。
1: 是的，那最近呢，昆明的这个温度上升了，立夏过后，大家一定需要一个防晒组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安耐晒的高倍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50+， PA 是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能力更强，质地轻薄，成膜快，清爽不黏腻，特别适合面部的打底，而且妆前打底不搓泥不泛白，长效的守护面部的肌肤。
0: 这样一款安耐晒的组合，包括有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还有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市场价这套组合是266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169，有溯源码可扫码溯源，夏季防晒一套就够了。
1: 是的，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吧，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现在关注公众号啊，918云南交通台，您只要在公众号回复3个数字918，就不要打点，不要发9.18，你直接发918，哎，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0: 明天会是全新的，说每天都不知道想吃什么，
1: 好困扰啊。
0: 有时候看了很久的外卖，最还是点了一开始看到的那家店，又觉得看外卖的时间，哎，都浪费掉了，就每天
1: 好苦恼，
0: 每天为三餐浪费好多时间。
1: 我跟他一样，我的外卖基本上只会固定点那几家，而且我也是纠结，我可以点一个小时放入无数购物车的店铺，到最后7点钟了还没点外卖。
0: 那或者尝试自己做呢，
1: 也可以，
0: 又懒得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我今天要放肆一下，我要吃外卖，结果就很谨慎，就选不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平台上，我看到了这个起床打卡的无极大哥，他每天都好早啊，他每天5-6点要起来跑步，
1: 哎呦，
0: 他边跑步边听我们的节目。
1: 是，无极大哥早上好。
0: 哎，佩服你啊。不是杨曼，他说近几年啊，自己陷入了一种工作身心俱疲、失业身心焦虑的怪圈。没有预期内的工作。

0: 工作，所以找工作只能向下兼容，但是工作了呢又觉得工作和薪资它不对等，那想离职又怕离职了找不到工作啊。这个月他其实还一直在持续工作中，但是看到别人离职了以后，他就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啊，他才休息了一天，但是又陷入到不停加班的工作中，他觉得好累啊，他这种加班可能收入又不理想，就更气了。
1: 我感觉他刚刚描述的这个职场的怪缺，应该是大部分牛马的这种心态。对，有的时候就觉得身心俱疲。像我朋友每天听我们早高峰节目嘛，他基本上9点钟就到单位了，然后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好累啊。我说你才到单位你就好累啊。
0: 我们有5点多起来的人。
1: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3个小时了。
0: 啊，是啊，这上哪说理去，是不是？
1: 是，好。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呢，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你说职场这个，我就还是有点感触。我们有这个小姐妹是在厦门嘛，她就是之前我们在苦口婆心的劝她，就是这种身心疲劳，非要辞职。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你这个东西她得骑驴找马，
1: 对，要找到下家。
0: 你最起码有一个，至少说咱们有个求职的方向。
1: 对对对。
0: 但她当时呢，已经是觉得我不能撑了。她说我再干下去，我这个抑郁症肯定的。
1: 不能，
0: 毅然决然辞职，到现在可能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
1: 怎么样？
0: 然后前段时间她就说，哎，我面试上了一份工作，虽然就是说工资只能给到7000，他觉得在这个厦门的话7000不算很高啊。而且呢那个公司是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我们都说祝贺你啊，然后这工作真不错啊。结果你知道是个什么现状吗？ HR 跟他讲上班的话电脑是要自带的啊，说我们是不提供的。然后你自带电脑以后呢，他又问有工位吗？就是我是各种什么能不能休假呀或者什么的， HR 都是拒绝回答的。然后他就问说，哎，那你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加班文化？既然是上市公司背景，万一要求我节假日啊或者周末加班，这个加班工资什么， HR 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跟人家交流了半天以后，可能就是属于无心加班的那种。
1: 对，
0: 但是你想这个公司它是有上市公司背景，就是感觉上是已经是一个大公司了。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职场已经卷到这个地步了吗？再找工作已经难到这份上了吗？
1: 而且我真的发现，就是你刚刚在描述这个找工作的艰难以后呢，我现在发现不上班的人特别多，也有这样的一个怪现象。
0: 很明显啊，公园随时都好拥挤，你去欢乐世界看，每天都排大队，
1: 商场就超多人的，就是他们不用工作。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暂时想给自己放个假，你跟你自己的内心和解，我觉得可以。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又放不下工作，但是又找不到更好的，
0: 哎，
1: 就是下一份工作，
0: 是
1: 这个是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0: 哎，那么对于这样的瓶颈，你觉得又要怎么突破呢？你如果有烦恼，也可以和我们交流啊，发送微信上来就可以了。我们下面北京时间7:30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车早高峰正在经常，拥堵指数呢倒是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小庄、小坝、石闸、李集旺桥，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行长。西二环经过西苑、梁园、上口，行驶往明波、李集旺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行长。二环北南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正常。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经过昆明主城，由昆市昆宜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武塘寻高速武定往寻店方向塘店六哨站间一辆货车故障，站此路段武定往寻店。

0: 方向右侧行车道交通位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哎，没啥啥哈，留留买你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走他一小哥了。
5: 哪个夸了哥？
4: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5: 干，你哪个发你是风，只要风的不要温的。上个星期立夏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然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盒子穿的很少，一盒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4: 是了吧？快比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5: 哎，这老话说的在理的嗨，在可妙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的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想大宽民们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昨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4: 有些时候我觉得快那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啊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啊，我啊确实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5: 哎呦，夸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点，可以换个秋裤。
4: 昆明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有哪不合适呢？你说个好。
5: 混呢混呢，夸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昨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为什么天一冷关节就疼？关节炎是冻出来的吗？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8: 有人问我，一到冬天膝盖就疼，这是不是冻坏了？其实并不是，关节炎的根本不在于温度，而在于关节本身出了问题。关节炎主要分为骨关节炎，也就是关节软骨磨损，还有一部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系列免疫系统疾患。低温并不会冻出这些疾病，但是为什么天气一冷就更疼了呢？因为天冷血管会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堆积加重，就像冬天的水管被冻住了，垃圾废物运不出去，所以膝关节就会疼痛。那么保暖有用吗？肯定有用。保暖就像给生锈的轴轮上润滑油，暖和的关节更灵活，疼痛因子更容易代谢。但是治标不治本，少爬山少爬楼能够减少磨损，控制体重能减少膝关节的压力，补钙和服用维生素 D 能更好的保护关节。如果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别硬扛，早看医生早干预。
7: 谢谢王培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哎，听。声波在刷屏，
1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1: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2: 好心情，早高峰。

0: 早高峰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近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到了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的新技术定义，就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规定了临床研究的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
1: 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3: 条例确立了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2: 好的，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回省内。最近啊，不少市民发现曾经价格不菲的蓝莓，如今变得是越来越亲民，随手购买，那畅快品尝早已不是难事儿。在云南蓝莓产业的快速发展下，这一高端水果彻底走下了价格神坛，走进了大众的果盘。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早上9点，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内，蓝莓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爆款。果实饱满紧实的蓝莓堆积如山，深蓝色的果粒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来自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在摊位间，挑选货品，洽谈价格。
5: 刚开始的时候相对来价格比较高，18家在100多左右一公斤。目前来说呢，它都是尾期果，花香呢基本上进入尾声。现在目前的话还在坚持的话，就是 F6 跟11，那它的售价18家大概在40多左右，15家在20多左右。
4: 刘林说，放在几年前这样的批发价格连想都不敢想。近几年云南全省大面积种植蓝莓，过去只在玉溪澄江、红河建水少量种植，现在红河、曲靖、文山、楚雄等地全面扩种，产量大幅提升，彻底把价格打了下来。批发端的价格红利也实实在在传导到了零售终端。说起这些年蓝莓价格的变化，不少市民都深有感触。来自黑龙江的游客直言，在云南实现了蓝莓自由。
6: 以前就感觉好像是要思考思考吧，原来就是那一小盒一点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现在就是可以成桶的那种买，可以实现蓝莓自由。
4: 曾经高高在上的蓝莓，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从水果贵族变成大众消费品，背后是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近些年来，云南依托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蓝莓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期。随着现代化大棚种植、无土栽培、智能化水肥管理等技术的普及，云南蓝莓产量、品质逐年攀升，如今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位。
7: 目前的话，实种面积大概的一个体量在个30万亩左右，那基本上就是种植面积最集中的，像红河州、蒙自建水，再加上文山州这边，整的体量的话，都已经是达到了15到18万亩左右了。那另外一个区域的话，像楚雄州这边的话，现在也

0: 逐步在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种植面积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到个2.5万到3万亩左右。
1: 在多重因素叠加下，云南蓝莓的整体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从水果贵族到全民自由，云南蓝莓彻底改写了全国市场格局。
0: 整个云南蓝莓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全年一年四季都不断供的这个一个形态。
1: 谈及产业未来，张海波表示，预计未来三年蓝莓价格可能还会有每公斤5到10元的跌幅，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走低，而是走向更良性更健康的发展。随着种植技术提升，产业优胜劣汰，云南蓝莓将在平价基础上向精品化品牌化升级，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让全国消费者长期吃上新鲜优质实惠的云南蓝莓。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想让大家把我们的互动平台变成一个树洞，来说说你最近特别想摆脱的一个烦恼是什么。
0: 哎呀，索心雨，我看到他的留言，我都开始替他烦恼。
1: 对对对，
0: 他每天都在想什么时候发工资，没钱了，因为他们毕竟已经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太惨了。
1: 什么单位？
0: 惨中惨啊！这职场牛马本来就不容易，你看看还拖欠，他拖欠嘛，你又想，哎，他不景气是不是快垮了？但是如果让我出去找工作，我好像又有点不敢。
1: 对，
0: 万一找不到，大风大浪的，是不是？所以职场人啊，纠结啊。
1: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但凡比如说一个月工资不发断供的话，你看，其实大部分人车贷、房贷，
0: 对啊，
1: 孩子的学费，
0: 哎呀，我都替他着急。
1: 对，着急着急。虽然我和思雨不能给你发工资哈，但是在情绪价值上，我们就是
0: 提供多一点，
1: 提供多一些。
0: 啊、毛毛黄黄，他说我上个月。之前也是不敢辞职、结果呢他这个月开始的时候就和这个财务大吵一架、然后他就辞职了，啥也不想了，他就是要给自己放假、他放假身心舒适，我下个月再活跃一下自己的简历吧。
1: 哎，其实大部分人的烦恼还是来自于职场
0: 啊、他其实这个行动力啊和年龄有关系，就是越年轻就觉得越有资本嘛。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如果你就是年龄还许可的情况下
1: 多跳几个
0: 换一个赛道，
1: 对，也可以，
0: 也无所谓，
1: 而且你是有资本和年龄优势的
0: 啊。
1: 对
0: 啊，
1: 像我们这种奔四的人对吧、就
0: 彩一
1: 说这样的话，
0: 彩一树桔梗他最烦恼的是体重
1: 哦、
0: 他说我一直接受不了自己长胖了，以前他一直是100斤以下，那就是50公斤以下啊。从去年开始110，然后就刷到网上各种减肥的方法，刷到什么他就去买啊、像魔怔了一样，但是越用越来越重
1: 啊
0: 啊！直到现在，他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体重变胖的这个事实，他已经变得就是没有办法正常。

0: 后买这个尺码大两码的。
1: 不，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说，就是方法。
0: 有些时候你看自己特别胖，是因为你穿上以前的衣服，它有点勒，就更加的显胖。如果你穿上尺码合适大几码的，
1: 哦，这个也是一个捷径。
0: 其实看不太出来，它不会加重你的焦虑，反而让你放松，觉得 OK 的。其实这样也 OK 的。
1: 他这个焦虑我特别能理解。比如说现在广播前很多人，比如说在五一之前健身减肥的，过了一个假期嘛，很多人肯定就会对这个
0: 三斤啊
1: 体重的这个波动会焦虑。然后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我也告诉大家，就是五一放假这五天，对于很多自律的朋友来说，你不要自责和愧疚，你就把这五天的大吃大喝和正常的吃喝当做拉代谢，就是一下把代谢拉高了，对吧？你肯定体内其实重的就是水分而已了。然后过了这五天的你再回复到之前自律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健身，其实很快就下来了。
0: 就是学会自我调节，
1: 就是要自我安慰一下。像这位听友，我觉得他脑子里都是减肥的方法，他已经过度焦虑了。就是有点太
0: 焦虑了。我觉得你要接受，先学会接受自己状态。觉得现在其实以我来看啊，你这个体重完全 OK， 真的宝贝。你衣服你买大一码怎么样了吗？
1: 健康，
0: 你穿上合适以后，你就发现其实 OK 的，一点都、一点都不怎么啊。
1: 是，
0: 姚子不吃海带，他说我不想相亲，肯定家里让他去了，
1: 逼着相亲。
0: 他说长大原来真的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自由和快乐，所以他最想摆脱的是相亲。
1: 相亲的话，怎么去拒绝这个中间人呢？
0: 先拒绝父母，只要拒绝了父母，中间人算什么？
1: 有时候也是碍于面子嘛，就觉得、哎呀，你看你，你看我好心为你，对吧？又开始
0: 那也是父母的面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先说服父母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想摆脱的烦恼，大家可以继续来交流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8: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 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

0: 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5: 立夏时节，昭通巧家的清凉美食点亮了市井烟火气，而德宏的撒撇以独特风味诠释着养生之道，舌尖上的风味尽显云南夏日的饮食特色。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6: 昭通巧家人夏天的饮食偏好，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街边小餐饮店里，主打清凉，凉米虾、凉粉、木瓜水、凉抄手、凉米线、凉面条等等，成为夏天当地人顺应天时的美食选择。
7: 巧家的天气逐渐变热了，我就喜欢吃点凉米虾、木瓜水之类的东西，吃下去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6: 夏天一到，各种冷凉小吃的销量都会增加不少。
8: 我们是天气比较热，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的清淡一点、清凉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店头的凉米虾、凉抄、凉面、凉米线，不管是外卖还是来店里的顾客，都喜欢点这些清淡一点的吃。
6: 像李应梅这样的小吃从业者，是巧家清凉经济的毛细血管。一碗几块钱的小吃，承载的是几代人的味蕾记忆。这些藏在深巷里的美味，也正成为巧家文旅的一张活名片。在德宏人的夏日食谱里，最不能缺席的就是这一碗撒撇。它看似简单，却凝结着傣家人对于清热降火最深透的理解。撒撇盛在竹编小盘里，配着滚水烫好的细米线，苦、酸、辣、凉皆是良药。随着立夏节气的临近，承载着民族智慧的清火美食不仅丰富了群众的餐桌，也让更多人在品味傣家风味的同时，感受云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撒撇，然后还有傣族结婚菜，这些天的话有300多个人，然后撒撇的话能卖200多份。
4: 视线在转往普洱，最近啊，普洱神鱼节拉开了帷幕，大伙儿玩得很开心，也吃得很开心。孟连的长街宴上，各族群众跟远道而来的游客围桌而坐，共享神鱼佳肴和特色的民族美食，在烟火气当中感受浓浓的情谊。
10: 傍晚时分，身着傣族、拉祜族、佤族等不同民族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热情迎接宾客。160桌神鱼宴依次排开，香气飘满整条长街。糖醋鱼、百香果煮鱼、剁椒鱼头、包烧鱼、泰式冲鱼、泰式手抓鱼拼盘、糯米饭、五谷鱼酱拼盘、傣味蒸干巴等10多种特色菜品，让人垂涎欲滴。
11: 我觉得氛围很好，就是一堆人坐在这里，而且它因为有好多鱼的做法，刚才我吃了1.5条的烤鱼，加上最关键是我们早上见到了这个鱼的打捞过程，会有一种很神秘很神性的一种感觉。
10: 现场还设置了神鱼宴、幸运抽奖、神鱼祈福墙打卡以及神鱼王展示等环节，精彩的歌舞表演为游客留下了无数美好记忆。
12: 刚好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又有幸赶上了你们的神鱼节和摸鱼活动，也看了万人的摸鱼活动，而且今天呢又是那么丰盛的神鱼宴。
10: 长街宴的所有菜品均由当地各村寨群众共同筹备烹饪，体现了共劳共享、互助互亲的传统。这座边地小城用最质朴的方式让八方来客记住了最热忱的烟火人情。
4: 吃完了，好的，我们再来玩一场吧。
5: 嗯，
4: 日前呢，有一场趣味十足的女子抓猪比赛啊，在宝山市龙陵县的龙江稻田公园热闹上演。90名巾帼选手下田抓猪，奋勇参赛。原本以为是温柔村花，结果全是追风女侠。虽然说泥水满身，但是姐姐们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实在是太飒了。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啊。大师兄呢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说我好像没什么烦恼，就其实生活里烦恼很多，但他认为估计习惯了吧，因为毕竟生活就这样啊。
1: 心态很好，
0: 忍无可忍，他可以从头再忍，他无所谓的，看开了都。
1: 那他比较是一个那种就是面对各种挫折烦恼也好，他是比较淡然的，
0: 是就是心态很好的人。
1: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每次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其实也展现出了他的一个心态。好，继续来看到最想环游世界，
0: 好，
1: 这位听友他说，也不是最近才想摆脱，而是30多年了一直想甩却甩不掉的烦恼
0: 啊，
1: 贫困。
0: 你看我就说大家现在最烦恼就是没钱，所以何一姐又唯有福彩啊。这我前两天看到那个地铁口要准备新盖一个体彩的那个售票处，我就在想啊，以后我每次下地铁搞不好来这边搞一组，搞一组机选啊。
1: 我每天晚上吃完饭遛弯就10块钱的刮刮乐，给自己一次希望。
0: 好的，
1: 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0: 是这样，
1: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0: 如果就好了，他说是考公这件事情因为日复一日考不上，他不甘心啊，又没有勇气放弃，就是现在属于纠结当中。那考编呢？考编会不会好一点？
1: 当然我觉得考公，很多人说宇宙的尽头是上岸嘛。
0: 啊，对啊。
1: 所以如果你要考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吧。因为也可能也可能你前两年没考过，可能就是第三年。
0: 因为它有一个岁数限制的，所以我觉得在你可以的时候，你还是再拼一把吧。
1: 对，鼓励一下你，我们还是要鼓励，加油加油。
0: 爱小太阳的向日葵说烦恼就是年纪大了开始脱发。
1: 脱发这个谁都逃不了，
0: 就没有办法。我已经关注就说各种假发片的店很久了。
1: 我以前
0: 假发片效果很好。
1: 我以前搭档很好玩，他有那种生发剂，他带来我们直播间，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叫做红外紫外线的那种按摩头皮的梳子，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头皮进行一些滋养。反正现在有很多产品，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如果实在是你觉得脱得有点过分了，比如说帽子呀、发带呀，对吧？
0: 我跟你讲，就是假发片，亲爱的，你要相信我。很好，
1: 但是要买好的，就是不能一眼假，是吧？要买那种自然的那种真发。
0: 现在国内的，尤其是以河南那边的，就是很多那种乡镇企业的那个假发片，漂洋过海，非洲、美洲，在美国非常受欢迎。我告诉你，老外直接惊诧，怎么做那么好？
1: 太逼真了，
0: 已经是引发风潮。现在那些乡，你不要看人家是乡镇企业，人家现在全英文带货的。
1: 对对对，
0: 厉害的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欢迎大家继续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收到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